0: 文化遗产研究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张科荣，欢迎两位老师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好，那么刚才先跟大家打招呼的是石宇哈，张石宇，接下来是张科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茶的历史吗？感谢很多热情的朋友们在聊天室里头，7758节目一开始就发了咱们这个展览的很多海报，以及跟茶

0: 动手课程的体验等等相关的活动，包括在五一期间我们有这个茶的香牌的制作。哎，像这种活动我们从哪儿能知道呀？
1: 一个方式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中国农业博物馆，然后我们会有定期，大概提前一周左右会发布这些活动，是大部分活动我们都是免费对公众招募的，来可以关注一下。
2: 这个博物馆现在这种社教活动特别好，特别丰富。我们这次展览的其实除了茶叶的历史，还有很多的茶文物，就是茶的摆件啊，然后茶具啊什么的。这次我们展览当中呢，有五十

0: 这个点茶的需要嘛，就是黑釉的所有的这个陶器会比较多。那么到元代呢，这个审美一个更加的粗犷，因为它毕竟是少数民族的一个统治阶段，那么它的整体的线条会比较粗犷一些。到了清代的话，我们都知道清代的这些花纹和这个颜色会比较丰富绚丽，因为清代的这些出口瓷也比较多，因此还有很多这种这个粉彩呀、等等的颜色会相当的艳丽，而元代的话就是像青花会比较多一些。
1: 没错，包括格威龙，我看还在聊天室里头发了咱们还有广彩的

碾茶，然后原名以酱泡茶法，就是最开始其实唐宋那会儿，尤其是宋代点茶的话，其实是把那个茶叶子你看都磨碎了之后吃下去，到原名之后咱们才

0: 开发到极致了，通过这几千年
1: 蕴含了太多的历史。刚刚我们是介绍了一个兔毫盏，其实在我们的展览当中还有一代一个宋代的瓷器，是南宋的青白釉茶壶。我们都知道青白釉呢是宋代景德镇窑的一个代表，那么这种釉色呢也被誉为假玉器，它体现了宋代怎样的一个审美的趣味，当时大家用它是做什么用途呢？柯荣老师。
2: 确实这次茶展我们展出了一件南宋的景德镇青白釉茶壶，它也是跟之前说的一样，它是极具宋代代表性的一个茶器。那么青白釉呢，我们也把它称作隐青釉，它是白中泛青，

0: 可以称它为假玉器。
1: 真的好的这种瓷器，那种薄胎的啊，那种可能有的比玉器的还贵呢。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它制作工艺特别的繁复。
0: 对，而且我们知道宋代呢，它不像唐代那样追求那种华丽浓烈的美，宋人他比较他的追求是那种简约内敛，比较清雅平淡一点的那种质感为美，然后他们着重是要凸显它釉色本身的这样一种纯净的那种质感。那么青白釉呢，它釉色也干净很通透，像刚刚说的也是自带这种玉质一样的。

0: 是用来放置那个茶的。然后宋代它的它除了那个要用茶盏放置茶沫以外，它需要用这个茶壶来放置水，然后将那个茶壶注水，然后击浮调汤，它需要把那个茶壶的水需要浇在那个茶沫之上，然后来呈现出这样一种流畅细长的一个水流的一个效果。
1: 嗯，
0: 然后所以说这件器物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茶器，它也是宋代市井文化和文人风雅的一个缩影。
1: 说到刚才讲的这个斗茶，葛威龙给

0: 在那儿，
1: 这个
0: 不要温度太高，温度太高对胃不利，保胃平和，喝茶适度即可。但是冲茶可能有一些茶还是需要温度高的，
2: 不同的茶类是。
0: 但是那个就是绿茶可能不用那么高，尤其是鲜的绿茶。当然，确实从现代医学研究说，就是喝烫的东西对胃就是不好。那咱可以稍微晾凉一点点，是吧？
2: 对。
0: 但是茶可能还是需要热水冲，才能把它的这个
2: 味道激发出来。
0: 激发出来是。像阳光也给我们发了咱们展厅里头的很多这个展品，还有最多的是格威龙给我们发了，把咱们每一个部分展品都发了上来。然后包括还给我们找了一些，比如说明代文征明的这个品茶图，这个是故宫博物院有藏的，还有这个元代钱选的炉铜烹茶图，这都是台北故宫。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1: 大家好，我是张琪格。
0: 今天呢，我们带您了解一片茶叶的前世今生。
1: 茶，这片小小的东方树叶，如何从神农氏的传说飘进唐宋的诗词，又如何伴着驼铃与帆船

0: 考古发现背后的一些故事吗？
1: 嗯，好的。我们这次茶展展出的距今2100多年的那个汉代的茶叶，它是出自汉景帝杨陵的，也是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目前最古老的茶叶食物。那么很多观众就很好奇，为什么帝王陵墓当中会出现茶叶呢？其实背后有着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考古故事。这批茶叶最早其实是在1998年被考古队挖掘发现的。当时呢，他们判定为它为那个植物遗存，并没有发现它是茶。

0: 商品。那么这个通草化呢，就是当时重要的一个出口商品之一，它是作为当时专门为外商绘制的一种叫做外销的视觉名片，
1: 外销词。
0: 对，然后它呢是通过这个用这个通草本身的这个茎髓，然后把它压成扁了之后，在上面作画的一种形式。

0: 天津博物馆藏的这个是非常牛的，我们馆里也是有展，这次展览也是有一些这个外销瓷和海捞瓷的一些展示的。
1: 海捞瓷之后，之前那个南海一号沉船在大运河博物馆也做过那展览，
0: 对对对，
1: 那些瓷器真的

类型其实是最为丰富的。然后红茶呢，它是全发酵茶，它是经过了充分的氧化了，表现出来的就是红汤红液，而且它比较香甜温润一点。而黑茶它是属于后发酵茶，它的茶性比较温和，

0: 统一，这个都看着非常的精美哈。
1: 对，
2: 那么其实啊，我们的大运河跟我们的茶叶呢，也是有很深的这个关联和渊源的。在我们展览的第三个部分，贸易传播当中呢，就讲

0: 改为比如说骡子马呀这种驼队呀去走陆路去西行，然后转运到了边关榷场，然后去衔接当时的这样一种茶马互市。然后在此之外呢，大运河它其实还承担了一部分文化传播的作用，它其实让饮茶风俗从南方逐步的普及到了北方，然后也是带动沿线城镇的这样一种茶铺啊茶馆它来兴起，然后让茶叶从小众的饮品变成日常的这样一种大众的饮品。然后同时呢，运河它也是连通了海港，然后内陆的茶叶也可以借运河去出海，其实也一部分补充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它这样一种货源。
1: 嗯，
0: 对，
1: 大运河它不只是北京的经济动脉，它也是我们整个中国的一个经济动脉哈。李秀兰就说了，我们的茶叶有一大部分都是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的，包括丝绸啊，还有木材以及建故宫的这些材料哈。1528说了，普洱茶是可以长时间存放的，很多茶客们都会收藏各种各样的普洱的茶饼哈。

后的时间，就是常常会令人贝德夫公爵夫人安娜，她就开创了在午后邀友饮茶，然后搭配一些甜点来填补空腹的这样一种习惯。这种轻松雅致的社交方式呢，它也很快就在贵族圈中流传开来了。然后后来随着茶叶进口成本的下降，然后茶饮它也不再是专属贵族，它也普及到了那个平民阶层，并且结合英国人他比较慢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它最终就演化成了全民的一种下午茶的文化。

0: 和参与。我们看到啊，还有很多的朋友源源不断的在发我们的留言当中。
1: 是玉行成说，今天节目真是长知识啊，轻松的话题听不够，一定去观展，不负这场茶香之约。毛毛的宅女也说了，听了节目之后就去打卡博物馆，不能把。

0: 名校。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请进的就是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老师。
1: 他们分别是北京市广渠门中学的副校长毕山。
2: 主持人好，家长同学们好。
1: 还有校长助理陈焕老师，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第三位是课程部的副主任杨。

其实是面向全校所有的师生都去开展的，包括刚才其实也提到，像对于这个教师的教学工作来说，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对教育的赋能。

0: 它的一个排名的参考，全区1300名之前啊，考生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广
1: 州
0: 龙潭中学这边大概位次是多少？
1: 龙潭中学应该是在

学习成绩，我们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我们是尊重每一位学生的那种发展，给学生铺设尽可能多的这种成长的路径啊。所以学校呢也是办学特色，待会儿我可以有机会介绍，它有很多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就是我们这个课程体系总体的设计和架构是怎样的？
1: 实际上我们这个5+3活力课程体系是在前期1+3活力课程体系的基础上我们是升级了。那么这个5主要指的是5大活力课程板块，3主要指的是3级课程体系。那么我们实际上是以德智体美劳5育啊，实际上是我们5大课程板块为主体，整合国家的必修课程、校本选修课程和我们精品社团课程，同时是面向全体、面向群体和面向个体的3级课程体系。同时我们是满足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和学生专业发展的多元需求。像我们的这个精品社团课程可能就需要那些更有特长的、更专业性的学生他去选择。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好，嗯，我们有听众问说50中高中有实验班吗？
2: 现在是这样啊，我们与其说是实验班，不如说是我们开展相关的实验项目或者实验课程。比如说呢，我们这两年呢也在探索

0: 人工智能啊，可能就跟咱们现在说会开车、说外语是一样，非常就是普遍的
1: 基本技能，
0: 基本技能。
1: 对，
0: 所以面对新的时代呢，我们不管你愿不愿意。

的东西，比如说怎么去训练大模型，怎么去一个训练一个制作一个智能体，怎么去弄一个文生图的这么一个软件，然后怎么用人工智能的东西去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条腿是干嘛呢？就是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来提高精准教学。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传统的思齐，思齐育人。

0: 非常特殊的日子。哎，乐塔，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5月12号。
1: 五月十二号，其实要说起来的话，2008年5月12号那一天，可以说是感受到了非常不寻常的一刻。我记得是下午刚刚睡起午觉来，准备要上学的时候，感觉到在内蒙古地区就有点微微的震颤。
0: 哎，当时还在学校是不是？
1: 对，当时是小学的时候。
0: 啊、小学。
1: 对，然后感觉到有点微微的震颤，原本就是觉得这可能是我睡迷糊了，然后我还记得还从床上滚下来了，我还说今天睡得这么大劲儿，结果后来一了解新闻，是发生了挺悲痛的一件事情。后来大家都在，为那些震区
0: 的
1: 人去祈祷。
0: 对，2008年的5月12号呢，四川汶川呢是发生了8.0级的地震，所以18年过去了，现在呢，我们崭新的汶川也是拔节生长了。同时，5月12号也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日子，全国的防灾减灾日。
1: 今年呢，也是迎来了防灾。

0: 我是京西消防志愿服务队的，我是耿文华，大家好。
1: 你看今天特别特殊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我们的救援志愿者全部都是女士。因为以前的时候啊，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无论是做我们的水域救援还是我们的蓝天救援队，对，急救相关的或者是山岭的救援，基本上都是孔武有力的男士居多，往往都还是过去的消防员的退役或者是过去是武警战士啊。但是今天就是两位女士，所以还是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可能更侧重于技术。为什么当你的就身体的强壮度不够的时候，我自己有这个感觉，可能有的时候你的意识你的技巧它更适合我们普通的百姓，是不是小小？
2: 其实是会有这方面的一个侧重啊。而且经常呢，比如说女士，像我们说女性呢，在这救援队里扮演的一个角色，她可能是更

0: 更好的自己。
1: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0: 有事儿，您说话。
1: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0: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2: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0: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1: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哎，先说到了笑笑教官，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他说笑笑教官看着就很英姿飒爽，包括耿队长，很多朋友也在说，哎，

服务队，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些什么三观三清这些一般的，让他们认识到这个从小事来保护咱们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咱们一个小区，通过一个小区来温暖咱们整个北京城的。

近期的时候都会面临着一些溺水的这个救援呀、这样的，但是大型灾害的救援那是我第一次啊，在卫辉，所以就是印象比较深刻一些。他是想要了解，就是我在那次的救援中遇到了些哪些事情吗？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我印象中比较深的就是在城市洪灾发生的时候也能够出现这种急流区，就是我们平

0: 朋友家或者是同事家或者去单位先看看他们的插座，
1: 嗯，
0: 上头有没有这个不用的插头还接着连的。
2: 哦，
0: 还有的是这个、
1: 这太多了，我家就好几个
0: 插线板。哎，有的人插线板觉得这个插线板有插线板十来个孔我可以都插满。
2: 哦，
0: 这个、
1: 嗯、
0: 这就是一个
2: 过载用电。
0: 对对对、嗯，超负荷用电也可能引起这个短路，引起的火灾。
1: 嗯，
0: 还有咱们最常见的充电器。
1: 嗯，
0: 一般的时候，一般充电器都是晚上插上了，喂，插满了，
1: 常年插着。
0: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着急、
2: 哦，
0: 拿着手机就走了。
1: 对，
0: 这个充电器呢，长期在这个插座上插的，它电流一直在疏通的，这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1: 嗯，
2: 但是。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山，
1: 对，他们
0: 房山，对，
1: 对对对，他们从我队友他们从通州过来，然后呢，我是下班以后6:30下班以后，然后带着装备，装备一般都是训气的时候都在车上，
0: 身上，嗯，
1: 对，都在车上，所以就直接带着装备。

0: 当时就是采取一些方式可能不一定会正确或怎么样、
1: 嗯嗯、
0: 所以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我一个救援人员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变化，那如果是个普通老百姓、嗯、他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时刻他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嗯、
2: 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真的在洪水当中一个人单独的被困在那儿，
0: 对
2: 他是什么样的心情，
1: 肯定很害怕、哎、
0: 我觉得是内心的变化会让他

0: 这个对电瓶它也就做了很好的管理，
1: 嗯，
0: 在楼下充电就不入户充电了。
2: 其实经常来我们直播间的消防员啊，像通州消防，咱们有蓝叔叔的实验室是跟大家说过的，他们做过我们锂电池，就是我们常用的我们电动车的电池到底着火有多快，真的是2秒钟碰它就爆了。
0: 对对对，
2: 就你没有任何说我退后我还去灭个火的时间，它都没有。
1: 而且那个电池液是不是会带着燃烧物四散。

0: 这个瞬间油锅着火也是瞬间的事。
1: 嗯
2: 嗯，油锅着火是不是就盖上盖呗？
0: 油锅着火，老百姓的意思就是第一步。

0: 油烟机关了，把火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1: 嗯，
0: 大家都知道
1: 封住火势吗？
0: 对对对，大家知道，咱们的油烟机表面可以天天去擦。
2: 嗯，
0: 但是油烟机里边你不能擦吧？
1: 都是油，
0: 不能去擦。
1: 嗯、
0: 还有一个，咱们的烟囱里，它也不是擦吧？如果不把油烟机关了，火势太大，通过油烟机吸入了烟囱，
2: 嗯，
0: 那么整个着火的就是咱们这个楼里，不是你自己家了。
2: 哦，
0: 随手先把油烟机的关了，紧接着关火盖盖。
1: 嗯，
2: 原来是。

0: 在节目当中，消防员还把那个灶台给搬到了直播间。
1: 哎呦，
0: 就是专门把那种所谓的聚热板啊，
2: 防风罩，
0: 对，防风罩，对，拿到这儿说，如果加了这个，它其实火灾的危险就更高了。
2: 对，如果加了防风罩，它的火灾的隐患会更大。
0: 嗯，所以这些小细节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的。
1: 水火无情啊，一定要有安全意识。
0: 来，我们跟笑笑看看家里啊，这个今天物资特别多，好多朋友说我等。

起来就走。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里的后台9688说，我准备的就是在网上买的统一的地震救援包。一个包里面，其实说实话买回来以后里面有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还有绳子，但这个绳子我也不会用。

0: 至少一个保温毯，
1: 嗯，对，
0: 如果保温毯的话，那很小，是吧？我们今天也带了一个保温毯，很小，那你可以带好几个，
1: 小拉开了一个手掌大小的哈，
0: 对，你看这个小急救包，这小急救包它很小，就放在哪儿就都不碍事儿，是吧？放在哪儿都不碍事儿，所以我们像这样的一个急救包就可以准备一个，里面呢刚。

0: 减少热量的流失来保温，至少能给你争取2个小时左右，2到3个小时的这样一个救援时间。如果需要救援的，等待救援的时候有这样的保温毯，至少能给你延续，得到2到3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
1: 热量的供给。
0: 对，对，是这样的一个时间。
1: 那这个尺寸有大小，比如说男士和女士体型不一样的话，
0: 差不多，你可以基本上这个保温毯，成人都可以，成人的这个身体都可以，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个是两个的。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依然和大家一起在关注我们防灾减灾日里有什么样的我们的应急装备，您家是必须要准备的。另外呢，也跟大家一起来普及我们的应急

0: 是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1: 嗯，来，小
2: 这样
0: 一个随时到的地方。你看我这
1: 拿出一个跟雨伞大小的一个套子，
0: 对，你看这是不是有点像雨伞的大小？
1: 像雨伞，就外面有套子的雨伞。
0: 它的轻动也跟雨伞可能比雨伞还要有一些，比一些雨伞还轻一些啊。这样，这是一个便携式的一个一个救援的叫什么？水域救援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就
0: 它扔在水里之后
1: 能浮起来是吗？
0: 对，能浮起来，它进入水之后。

0: 办法。
1: 甚至网上还有一种段子，就是说会救人人先把这个落水者打晕，打晕以后反而好带了。
2: 对，
0: 有
2: 这
0: 样一个说法，有这样一个说法。但是让我们不推荐就是下水救人这件事情。你看深抛滑游这个顺序，那深呢深什么？就是深你岸边。

0: 练的帮助之下，我去练一下这个事情，感受一下水。嗯、有些人对水是很远的，嗯、这个不是很了解，
1: 经常接触，尤其北方孩子接触水的机会没南方孩子多、
0: 嗯。所以说，你可以去游泳池里面去感受一下这个氧漂啊。你有一次两次做到了。

这还不算完，你的制作工艺要跟得上，而且呢，制作的老师傅要真正的有手艺。他说，首先用这个炒花椒盐进行腌制，这个时间。

0: 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这就是7斤2两了。
1: 今天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鸭排啊，不光是它制作工艺好，不光是它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

0: 那这次针对有哪一些小型的我们叫它小电驴的呢？
1: 啊，
0: 怎么来区分呢？哎，毛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广大网友们最简单最直观的辨别方式啊，就是说根据咱们那个车牌的颜色，
0: 嗯，
2: 分为

0: 有聚焦有重点，聚焦在辖区的一些重点的路段、核心的商圈、交通枢纽，以及我们现在打造的金牌示范路口，像金牌示范路口，有西门路口啊、杨家洼路口啊、营地路口等等啊，我们都是在打造啊，加大宣传和执法的力度。
1: 这几个路口说实话也是非常的热闹的哈，这个人流车流也是非常的多哈。其实我发现了，就是在我们这个副中心

0: IBS 或者 PC 加 IBS， 里边那个缓冲层啊必须是密实的 EPS 泡沫，按压回弹啊它不掉渣啊，特别好。
1: 毛警官，我想问一下这 ABS PC 加 ABS 是什么意思，太专业了，你能简单跟我们讲一下。
0: 就是一种硬的一种工程塑料材料，
1: 就是说这种材料它比较硬，然后可能就是出现

0: 安全啊，从来不分道路远近、短途，不挑天气。
1: 嗯，
0: 跟大家分享一组真实的交管事故数据吧。从我们历年来处理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来看，骑电动自行车发生伤亡事故里80%以上啊，都是头部受伤导致的重伤啊，甚至亡人。
1: 嗯、
0: 而规范佩戴安全的合格的安全头盔，能把头部受伤风险降低70%以上。
1: 嗯，
0: 致命的风险更能。

0: 就比较关心的夏天了嘛，这闷热出汗这个情况，现在正规的这个3C 头盔啊都做了通风孔，
1: 嗯，
0: 还有那个透气内衬，轻便又透气，和早年那个老式的头盔完全不一样。戴上头盔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并不是为了应付检查啊，也不是为了给大家添麻烦，是花几十块钱给自己买一份人身保障。短途不代表没有风险，天热啊，也比不上咱们生命安全更重要。
1: 嗯，
0: 也希望大家慢慢转变这个观念，自觉养成骑车必戴头盔的习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咱们家人的一种负责。
2: 嗯，好，季警官用这个非常真实的案例和不戴头盔的后果啊，给我们把这个道理讲得挺透的。所以网友西我王毅就说，哎，这头盔就是给咱们自己保命用的，不是为了应付检查的。还有这个网友

就是要背着自己一个头盔，孩子两个头盔，一共就要三个头盔，特别占地儿。所以这个电动车有时候转地铁啊，拎着仨头盔特别不方便。所以今天在节目里也给咱们来支支招，如果头盔存放的话，可以放在电动车的哪里，怎么放安全又方便呢？这有网友支招说是可以放在电动车的尾箱里，不知道在这个电动车后面加装尾箱是否算是违法改装呢？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人。

装尾箱的有安装尾箱的位置，可以在尾箱里边放置头盔，但是这个尾箱的安装也要符合相关的规定。咱们多条法规都规定了，电动车载物的高度不得离地超过地面是1.5米，

0: 是不是？
1: 是的，
0: 三位，
1: 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也要处罚的。
0: 就这个，我们平时在这个日常的检查过程当中，会对非机动车的驾驶人员采取一个酒精检测吗？或者说您平时怎么去判断他是否有醉驾的情况，然后上去检测呢？
1: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进行排查，因为我们的查酒的民警啊非常有经验，看他骑行姿态，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他是否饮酒。我们会对有涉嫌饮酒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进行检查。
0: 而且如果他真的醉酒了，我们会有相应的处罚吗？
1: 有的。
0: 现在的力度怎么样？
1: 罚款50。

0: 有些新的规定。日常骑行当中必须要遵守哪些规定？今天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并且我们请到了是通州交通管理支队的嘉宾，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非机动车出行的新规定、解读政策，还有一些科普安全的骑行常识。
1: 所以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交通管理支队法制中队的中队长彭丽。彭队，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
1: 欢
0: 迎
1: 彭队。还有来自通州交通管理支队法制中队的民警毛东波。

0: 啊，在调理
1: 机。
2: 对，其实这个看手机啊，远比你想象当中的更危险。因为我记得有调查数据显示过，如果你骑车的时候低头看一秒手机，相当于盲骑了几米甚至十几米。
1: 是的，
2: 很多的时候你这个路口发生事故都是和分心骑行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所以旧规我记得当时是没有对这方面有明确的约束，但是新规啊把它明确定义成了一种禁令。所以在这个咱们节目当中也来聊一聊什么样

0: 或者是处罚，但是对这种多次违规的也依然会进行罚款，你一定要注意啊。
1: 嗯，是的哈。像今天我们跟大家设立的话题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非机动车的新规，大家想了解什么哈？你看，其实还有一个现象都是大家一直在争议的，比如说像电动滑板车、平衡车，其实我在马路上也是经常见到的，还有老年代步车哈。
0: 对，
1: 嗯，
0: 有一些那个车，我不知道现在很高级，有些车就是那种小轮子踩在上面，
1: 对，平衡车嘛，
0: 骑行是吧？
1: 是的。

0: 道路上骑行啊。
1: 是啊。
0: 对，聊完了滑板车，我们再说回电瓶车本身。我们的新规对改装管理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2026年，消防新闻也多次通报了电动车私自改装电池、提速改线路是自燃事故的高发原因。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新规就明确规定，严禁车辆的改装。那么具体禁止哪几类改装的行为？查到改装车辆会怎么样处理呢？彭队，
2: 根据这个新的条例第26条啊，有这么以下几种情形吧。第一是拼装的电动自行车，第二是改装加装电动机，

0: 冬天的时候您可以
1: 是哪种情况是吧，
2: 对，根据实际情况
0: 是，其实我看咱们这个处罚力度还是比较轻的，大家的目的肯定是为了让大家遵守交规平安的出行，处罚可能不是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嗯，
1: 好，那就关于这个非机动车出行哈，还有哪些其他需要注意的，给我们大家再做一个提示吧。
3: 好的，
0: 彭队，

0: 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聚焦一下国际护士节啊。今天呢是国际护士节，首先呢我们要向所有在医疗一线默默付出的护士们道一声节日快乐，您辛苦了。一提到护士节呢，很多人脑子里会浮

目将覆盖全市十个郊区，面向乙肝、丙肝、脂肪肝等高危人群开展免费肝病筛查，同时搭建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基层筛查中符合转诊指征的患者呢，可以直接预约转诊至北京佑安医院，构建早筛查、快转诊、精准治的全链条肝病防治服务体系。近日，第八届北京邻里节市场主体活动在西城区西外文化休闲广场举办，全市4200多个城乡社区同步联动，陆续开展4400多场。

0: 险，他衰弱的情况等等。根据这些的综合评估的结果呢，给老人来制定个性化的照护方案。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更关注于老人的并发症的预防。其实很多时候咱们居家照顾老人的时候会发现，家庭当中更多的是出了问题我再来解决问题，老人跌倒了我们去住院，后来说哦，原来我们对老人的跌倒管理根本就没有重视，老人发生了皮肤的问题才发现前期的预防啊皮肤的处理啊没有做到位。所以很多时候专业的照护跟日常的居家来说，我们更重要的一个理念是要把并发症的预防往前面来放，更关注预防环节来降低老人的伤害。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在专业的角度，我们是把老人以一个全面的老人的情况来关注，不光看他各种吃喝呀日常。

去滑倒，要关注到这些细节，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个的通道，我们的这个居家的环境中不应该堆放过多的杂物，来预防止这个老年人。

是能让他去减少和预防跌倒的。所以我们很推荐老人去做一些啊、居家完全可以做的一些抗阻运动，比如说用弹力带坐在椅子上去蹬啊，其实有一些平台上会能看见一些小的视频，老人可以跟练啊，去抬腿，去活动这个脚踝的这个活动度，包括站立在椅子一侧，把一只腿抬起来就平向了去举腿啊，练自己的平衡能力和肌肉能力，其实是提高自身的平衡能力和肌肉力量，能很好的预防跌倒。还有一大类呢，就是药物这一方面，其实。

其实现在有专业的用药门诊啊，就像我们医院也有专业的药学门诊，去让专业的药师来给老人把这些药物整理一遍，去看说哪些药物有可能让老人跌倒，我们用药的时候

用药五种以上，我们就把它定义为多重用药了。当然，这个在老年患者群体当中是特别常见的，尤其是我们叫随着年龄的增加，疾病的种类会增加，那他用药的种类就会增加。所以我们也特别建议老人把用药管理起来。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就是需要有一个清单啊，用药的清单，我到底吃哪几种药物啊？哪一些药物是我必须吃的？比如说我降糖的药物啊，降压的药物，这肯定是要吃的。但有一些老人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补钙的药物啊，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了止疼的药物，还有一些老人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因为有可能比如说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他好几类药物都需要服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专业的用药清单，每一个药的用药的时间剂量，比如说是一片还是两片，都要记录清楚，就是每一个时间段。另外呢，我们现在其实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分隔的药盒啊。

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老年之友》，今天是周二，科普专家说健康，然后请到了马护士长还有金护士长，跟大家一起来聚。

我们的依据是什么？我们要拿着我们在居家的观察记录表。那观察记录表其实就是我们这些老年人去复诊给医生提供的一个特别有力的一个依据，来让医生来进行一个判断。那对于高血压的老人啊，我们可以带他晨起，上午，也就是中午左右，或者是下午

的这种血糖都是属于很高的一个状态，那这时候就要赶紧的去就医来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用药，然后还有就是低血糖，低血糖其实对于老人来说，低血糖比高血糖给老人带来的危害是更致命的，因为高血糖可能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导致我们的一些很多的这个神经啊、血管的一些并发症，但是对于低血糖来说，如果出现低血糖，比如说我们小于四毫摩尔每升或者三点几的话，这种老年人就是出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症状。那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他发生低血糖。

0: 适合老人咀嚼，或者是他老人这种消化特点的食用建议呢？
1: 嗯，好，这个问题其实我想先强调了一点，就是老人的食欲下降和近期的，比如说莫名其妙瘦了5斤10斤，裤子有些松了，这个要先去看原因，
0: 嗯，
1: 要去看一看老人是不是有其他的疾病的情况没有被发现。包括我们去家属去看老人的时候，如果发现老人只是说我不爱吃饭，情绪又没有问题，消化系统又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最近有没有什么让老人不开心的事情啊，我们有的时候见过

0: 效果。
1: 嗯，刚您提到了食材的适配、烹饪的方式、进餐的模式、营养配比，然后怎么能够促进我们老人的食欲啊等等这方面吧，我觉得都是能够帮助老人既保证营养啊，同时呢又吃得香啊。那对于失能半失能的老人，如果真的需要喂饭了，那我们在喂饭

如果很烫在嘴里的话，有的尤其是失能老人，他就不会配合好好吃饭。家属没有找到原因，他就会说：“哎，喂他他也不吃。”其实是因为老人很烫，他又没办法表达。所以我们每次的饭，在打来之后，要在手腕的内侧啊，这个比较敏感的地方试一下温度，或者说按照天气和食物的性状，比较稠的粥啊，我们要放凉了再给老人来喂啊，保证老人的安全。最后再总结一点，就是饭喂完之后，很多家属就觉得喂完了。就让老人躺下，这个是特别经常见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喂完之后我们还要再坐半个小时，15到20分钟，至少要15到20分钟，因为有一些老人他立马躺下的话，他会有胃食管的反流，会有引起误吸，甚至于呕吐啊，这种噎食呛咳的情况也会是很危险的。还有就是每次喂完最后一口饭，你看在我们病房，我们要求护士去检查一下，张嘴看一看嘴里面有没有食物的残留，因为我们经常会见一些老人嘴里还含着最后一口食物，但是这个将来如果他躺下了，如果他去睡觉了，这个其实是有这种噎食的风险的。所以我们是每一次最后一口饭都会说，所有的饭喂好了，咱们给老人来喝一口水，让他把这个最后一口食物咽下去，同时起到一个口腔清洁的效果。这样呢，

会说心脑血管心血管问题和脑血管问题，他们本身这些人就是发生认知障碍的高危人群啊，就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包括我也跟大家去讲介绍一下，我们有一些专门的评估早期识别老人认知有没有问题的量表啊。嗯，不给大家分享太专业的，我带来一个非常简单的八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这八个问题当中，比如说判断你老人有没有问题，老人怎么容易经常被上当受骗，被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已经脱离他正常的这个范围。还有就是

0: 家属的照顾者，就是说我们对于这老人的照顾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医生和护理的这个经验啊，而不要去靠我们的这个市面上传授的一些比如说所谓的偏方啊啊，我们用这些偏方来给老人进行一个疾病的一个治疗。
1: 嗯，好，也非常感谢两位护士长，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今天的老年之友就先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到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被褥杂乱不堪地堆着，满是水渍的黄纸由顶棚上脱落下来，很寒碜地掉在半空，与一个没有罩子的满是油污的灯泡遥相。

我说，以前火柴用过不少，倒是从没注意过装它的盒子，用过也就扔了。现在看，一个一个将它们精心地糊起来，也真是不容易呢。老姐夫拿起一个糊好的小盒，对我说：“别小看这么个。”

0: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1: 五格格到底跟王连长结了婚。1961年，王连长

老姐夫从来没有评论过王连长，不但不评，还喝了5个的稀。

是越吃是越饿。我的哥哥们回来探望母亲，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躲过吃饭时间，怕母亲为难。哥哥们一走，母亲就掉。

那个时候，能接济我们的只有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六格格顺曼。他每次回来，总能带回那些出其不意的东西，有时候是人造肉，有时候是小球子。

一听，大吃一惊，那人要是一个礼拜不吃饭，那还不得死吗？母亲让我和老七顺全快点过去看看，真有什么事儿，赶早给五个

医院跑。在医院，老姐夫被几瓶子葡萄糖吊针催醒了。醒过来，虚汗淋漓的老姐夫看着瓶子上葡萄糖的字样，说：“不该用当年扎刘妈的

0: 这个漂亮的小伙子可不一样，他吸开嘴巴说，真怪，一想雨伞，雨伞自己就跑来了。他一点也没犹豫，随手就把雨伞拿起来，就跟拿自己家的东西一样。真运气，谁也没来拦他。他撑开雨伞，暗自得意地走到大雨里去。
1: 走了一段路，小伙子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虽然雨伞撑得很严密，可他总感到肩上像是噼噼啪啪落着雨点子。他停下脚步，仰起头来看，这是一把好伞，伞面崭新，丝毫也不漏。他又摸摸背，背上也不湿。这不过是我。

警示，我给你买了把新伞，就放在过道里，明天上学想着带着。那小伙子一听，简直比王小强还要高兴，他赶紧跑到居委会领。

说两个人，我的话还没说完，就看见那把伞的伞柄忽然变长，那小男孩用不着再把胳膊举得高高的了，我也再用不着低着头，我正觉得惊异，又见那伞面忽一下子大出一圈来，正好把我们俩严严地遮起来。大概我吃惊的样子十分可笑，那男孩子望着我嘻嘻地笑起来，接着我们就开步走了。 原来这是真的，我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真有这样一把雨伞，能变大，能变小。那天我连一滴雨也没淋着。还有一件怪事是，我从那顶雨伞底下走出来以后，头不疼了。

偶像，请帕丽斯去评判。三位女神都来贿赂帕丽斯。阿佛洛狄忒最能投合年轻的帕丽斯的心。

就是引起这场战争的帕里斯，也在战斗中被射死。男人们都战死了，留下的女人们都要被掳走，成为希腊人的奴隶。以特洛亚王后和喀珀为首的王族的女眷们也无一幸免，都集中在

怒之下，让人们不再听信他的预言。卡山德拉因此而被气疯，一阵清楚，一阵迷糊。阿波罗虽然因卡山德拉拒绝他的爱而对他进行报复，但是并没有运

0: 我要借这门婚事让他家败人亡，替我的父兄报仇。
1: 好了，根据古希腊著名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本《特洛亚妇女》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先欣赏到这里。这个剧本假托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反映了雅典人在公元前416年攻下首中立的莫罗斯岛，大肆杀戮的历史事实，具有古希腊悲剧典型的庄严之美。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0: 299块钱。您听正常的节目肯定听过，
1: 嗯，
0: 但是今天是咱们的北广购物的特价节目，对吧？
1: 只需要239元，又降了60块钱呀。
0: 要说您听着咱们这特价节目就算超着了呢。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价的价格是239块钱，而且您不用担心保质期，短保的到7月份基本上都是10月份的，所以说买回去以后不会说放坏了或者过期吃不了，咱们这个保质期还挺长的呢啊！您不用担心保质期的问题。239给大家这个天福号的老北京降货组合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这个包装还是挺方便的，
1: 对，因为打开包装袋您就可以看到它是真空包装的，然后您。

0: 这样的做出来的阿胶，这样来自于山东省东阿县的小黑驴皮胶熬出来的阿胶糕才是真正的有作用。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5盒，每盒是180个，加起来一共是200多块的阿胶糕。我们之前的价格299，今天我们是特价节目对吧，26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

0: 是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1: 嗯，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才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
1: 嗯。

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磷虾油胶囊、Omega-3 的 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为什么呢？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里有老人呢，您可以多吃。完了

0: 哦，都是可以的。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1: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嗯，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呢是连主品带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

之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大家对于这个养生啊、保健等等就越来越重视了。尤其是老年人呢、平时呢家里啊。

0: 解决了这个口感味道的问题。所以说麦芽糖醇搭配上木糖醇这个组合，确实是能保证在甜味不降低的基础上，咱们吃起来更加健康，油糖都给大家解决了，营养还如此丰富。这个就是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锦桂斋的五蔬驼奶奶盖的萨琪玛。那么解决完了营养的问题，解决完了这个健康的问题，那么解决完了口感的问题、味道问题，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钱的问题了、
1: 哎、
0: 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大家一定要听好，同时把手摁在电话机上，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要抢的环节。
1: 对，手快的话呢，您就得到的多啊。
0: 嗯，
1: 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组合呢，是叫做锦桂斋这个品牌的五蔬驼奶奶盖的萨琪玛。
0: 嗯，
1: 咱们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呢有赠品的啊。所以主品加赠品，咱们呢是400克一箱，咱们是两箱，再加赠品呢再来两箱，这变成四箱了。
0: 等于说四箱，
1: 哎，四箱。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要199元。
0: 它在市面上99块钱一箱，今天四箱199。但是听好了，后边还有优惠。我们今天是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再给您加赠一箱，一共是五箱了，199块钱。
1: 对，还没完，
0: 哎，还没完。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手摁在电话机上，
1: 是
0: 因为接下来我告诉您，这个优惠您在之前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其他产品当中是很少见到的。
1: 哎，
0: 今天如果您的收货地址是在北京，确认好了，对吧？那么接下来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
1: 嗯，
0: 五箱吗？不是199块钱吗？
1: 嗯，
0: 今天您得到的是10箱，
1: 我的天，翻番，
0: 199块钱，价格不变，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1: 了。我们的热线电话订购热线啊，是40000515515。

菊花般散开，炖透了呢能吃出七分的这种口感。这个腱子你要挑好了以后，它里边是没有多余的油花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膘的，就是一层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呢它是那种精瘦相连的，这样的牛腱子炖出来才好吃。所以说您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会期鲜的牛腱子啊，入

0: 为什么呀？嚼不动。
1: 这个不能够。
0: 这个筋儿全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柔软的，老人孩子吃都没问题，而且那筋儿啊还更带这个牛香味儿。然后五经离火静置，这时候呢，人家老师就说了，千万不能揭盖啊，得让这肉啊在余温里边再睡个回笼觉，您再捞出来以后，这酱牛肉才好吃呢。
1: 嗯，
0: 而且呢，老企业它有老汤，20多种的味料，然后3种酱酱出来的酱牛肉，您说这酱牛肉能不好吃吗？
1: 哎呦，太讲究了。首先这个选料就非常的精，而且呢，这个制作的工艺又特别的讲究。关键你看刚。

0: 4000015515141000055151。要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您想想啊，这个就是特别方便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在家里边您自己做，首先买牛肉，您是不是能买到草原酱牛肉这样的好肉？还都是前腱子给您。
1: 我跟你说，现在好多年轻人啊，买什么样的肉他都分辨不出来。
0: 第二点呢，就是您在家里边还得花功夫去做。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配料可能还没有人家老师傅给大家配的那么好。老汤这个咱们家里边就不具备。
1: 没有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酱这个酱牛肉啊，其实也需要花火。
1: 那
0: 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1: 火呀，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那火呀。它那个火候不好掌握，而且它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里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呀、什么这个防腐剂啊，这些是没有的，都是抽真空给大家去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

还是有很多的故事哈。但是这个故事呢，今天非常的轻松，是跟亲子相关的啊。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我有几百个同事哈。你像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光主持人的话就有大概有三四百个，我觉得他是我心目中排在 number one 的好爸爸啊，非常棒哈。来，请出香露老师吧。香露呢是两个宝宝的爸爸，而且呢都是亲力亲为。

我们在一起读书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从我的经验来说的话呢，我们在学龄前给他买了很多绘本，我相信所有的家长都会这样。我们一家都特别喜欢这么几个绘本，黄气球，它是很多幅图画呀，讲述的是一只气球在世界各地漫游的经历。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不同地方的人他们的

0: 好呢。大老虎睁开一只眼睛看了看，又竖起一只耳朵听了听，他说只是刮风的声音嘛。
1: 嗯，小老鼠问
0: 大老大说我

的爪子，可怕的嘴里还长满了可怕的牙齿呢。你们要在哪儿见面呀？就在这块岩石旁边，烤狐狸这个菜他最喜欢了。烤狐狸？对不起小老鼠，我还有事要先走。狐狸说着飞也似的就开溜了。这只狐狸真是蠢，什么咕噜牛，难道他不知道咕噜牛根本就没有？这只小老鼠啊，叽不叽不继续在

0: 我昨天问了一下初一的女儿，我说这本书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看，她说这本书呢就是作者讲述科普的方式很有意思，用了很多的比喻，读起来很轻松，而且也很有逻辑感，随便哪一页都可以看下去。
1: 哦，他现在成了一个书评家了。
0: 对，我是特别认真地问他的。但是呢，老二就不喜欢。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喜欢这本书？

0: 什么什么牛王做寿还是什么，对
1: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咱们台还有一个教育面对面节目嘛，嗯，从这个考试院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题目是相对起来越来越通俗了，但是阅读量越来越大了，嗯，为什么说这个看书看得多的孩子自然很多时候你觉得好像没什么学，为什么他的成绩就比较好，就是

0: 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夹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1: 看我看我看我，鲜蔬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2: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0: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3: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0: 是跟亲子相关的啊，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我有几百个同事哈、啊，你像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光主持人的话就有个大概有三四百个，我觉得他是我心目中排在 number one 的好爸爸啊，非常棒。来，请出香露老师吧。
1: 今天呢就。

0: 推荐给大家，就是你带孩子进去的话呢，你就不用管了，他可以自己在里面自由的挑选。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的品味，我们家孩子把那个沈石溪老师的那个动物系列的书全陆陆续续借回来看了一遍，
1: 他这个销量很高的。
0: 对，而且就是这个图书馆他一次可以给孩子借好像30本书
1: 哦。其实有很多公共文化设施咱们其实都没太享受得了，对吧？你包括像首图，然后还有各个区的图书馆，其实很多书都是免费的或者很低的价格。
0: 对，我再给大家推荐几个我们经常带他们去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望京小街有一个叫小街图书馆，那个地方呢就好像到了一个特别豪华的人家的书房一样。你就想象这是书桌，你坐在这儿，然后旁边就是书柜，然后你可以随便抽取一本来看，这个地方也特别好。然后还有丽都的丽都会客厅，它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点偏商务，就是你又可以谈事儿，又可以借书，也可以自习，这个也挺好，还有甜品可以买。
1: 这是这个独家收藏的一些打卡地点，可以安静看书的带孩子哈。
0: 对对，所以就是说营造一个这个读书的氛围，这个时候呢他妈妈陪伴的多一点。还有就是他妈妈经常去的一个书店叫阿果拉书店，在九仙桥，特别有意思，这家书店养了一只猫，所以呢孩子每次

0: 在小学阶段一定要充分的满足，因为我现在孩子上初一，我就发现学业的压力确实太重了，嗯，就是个时间看，
1: 这倒是啊，嗯，
0: 就是每天晚上现在基本上10点开始睡觉啊，嗯，所以他基本上他每天排的时间很满，他有时间看的书更多的是学习，有点可怜，所以在6年级之前，他如果能够充分的阅读，那最好。因为以后我们长大了，我始终是在想，就是读书更多的是一个自己的事情。当你在社会当中，你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呢，你会从书中去找寻一些力量。再有就是读书其实不用为了攀比和炫耀，它是一个跟吃饭一样的事情。比如说你吃3碗，我吃1碗，我会嫉妒。

0: 我的爸爸说了一辈子的，你知道吗？在那个年代，你看现在，你说我读书是吧？哪怕是读金庸是吧？没问题，我鼓励你，好样的。但在那个时候，就是你想想，我哥算是70年、73年吧，那个时候这个多媒体还不是特别发达的时候，他上课都在看书，已经完全不听课了。但是我哥你知道有一点特别好，他语文特别好，
1: 嗯，
0: 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说，看书看得多了之后，语文自然好了。
2: 对，这个我很赞同。我的老婆也是这样的，就是她在上高中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在看小说当中度过的。

锻炼你的眼睛，你的大脑的协同能力。如果看一个视频其实是没有的，是被动的向你袭来，但你看书的话它是在练脑子，看视频看时间长你会发现

0: 我觉得这个分孩子，有的孩子呢，他回来，你发现他有一天，我发现他带着伤痕回来的，哦，应该是跟同学打架了，但是呢，他不会说，这个跟孩子的这个个性有关。那么我们去旁敲侧击，发现你再问下去，他就该烦了。哦，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打住了。当老师没有找你的时候，我们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
1: 嗯嗯，就这个也是尊重孩子的选择。
0: 对，嗯，孩子的问题可能通过孩子自己也能够解决，实在解决不了了，我们家长再出手也可以。嗯嗯，不过呢，就是你说到孩子的这个心理的问题，我倒是接触了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可能孩子有这个阅读障碍。或者是他就是学习跟不上这个进度，但是你知道吗？世界为你关上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
1: 一扇门，
0: 一扇门吧，
1: 一扇
0: 门可能比窗户更大吧，啊？为啥呢？他的孩子就对于插画

也很有爹味儿，就会去讲一些道理。比如说我看过一本书叫《五更盘道》，是北大的一个中文系的教授写的，戚永祥教授写的，就写他从甘肃一个小农村怎么考学的经历。从我们这代人看来就会觉得特别励志。为什么特别励志呢？就是那时候他们放学要走十多里的路，几十里的路回家，他们手里是要带一根木棒的。为啥呢？因为山里有狼。五更盘道嘛，就是天还没亮的时候他就要出发去上学，去走很远的山路，特别的苦。然后他

0: 源于它选鸡的这个品种是非常非常好的、
1: 而且这个呢我们是全部有工厂当天宰杀的，是当天制作完成的、保证我们的这个鸡呢是新鲜的，没有中间这个流通环节。

0: 想接着是香辛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各种的味道在您舌尖打个转，然后带回来的是鸡肉本身的那个甜味儿。
1: 嗯，对，其实很多朋友说吃这种现成的这种鸡肉哈，担心它鸡肉本身的那个鸡肉原味儿就没有了，都是这个酱卤的味道。但是您不用担心啊，我们这款鸡肉呢，它保留了本身的这个鸡肉的肉味儿，就是那种老汤那种，稍微带了点药香的味道。
0: 哎，这个就是什么呢？有好鸡现杀做出来的鸡，它就不再用那么浓重的调料。
1: 是的，
0: 哎，而且呢，您吃这个烧鸡的时候，会感觉到从鸡胸到鸡腿儿，每一丝都有着那个入味儿的感觉。
1: 没错，而且吃起来非常方便哈，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包装好的，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

0: 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十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

0: 那种粗糙的渣儿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而这个山楂碗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1: 哎，这两种呢，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碗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

0: 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

0: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很高兴啊，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老年相关的一些相关知识啊，非常开心。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两位白衣天使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护理的工作。其实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觉得护理这是需要在医院，比如说我动了手术之后才需要进行的一些任务，但是不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护理就是在患者

比如说像老年朋友啊，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啊，在日常的居家照护当中，有哪些护理的项目是需要特别留心的？在护理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小技巧？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两位一起来聊一聊。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在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护理常伴左右。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今天是

0: 激烈的这种不适的这种症状哈，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哈，很多老人的这个身体问题哈，它并不是能够用单一的这个解释的方法来去解释的哈。比如说我们在出义诊或者是在这个健康大讲堂的时候哈，经常会被这个家属哈问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家老人血糖血压都控制的挺好的，但是为什么还老觉得身上没劲儿啊，老觉得这个乏力哈，走路费劲啊等等。那还有就是我们家老人这个饮食也没什么变化，那怎么就体重降低了，
1: 层层往下掉
0: 对，怎么就降低了呢？其实这

它是身体哈、啊、多系统储备能力的一个下降，它也是表现为这个抗应激能力变弱哈、啊，它是一种病理状态。那具体来说呢，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哈、

小细节，这其实也提醒了作为子女的我们，我们再看看到爸爸妈妈上了年纪之后出现了刚才那五个问题当中其中的一个，那不要紧，如果出现了三个以上的话，就建议你带着爸爸妈妈去比如说老年科，去专业的医院去寻求一下医生的这种帮助。我们说不一定他这时候一定出现了这个衰弱的作用。

0: 那么因为这大家都知道哈，身体机能呢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自然的衰退，也会导致这个生理储备进一步的降低哈。
1: 嗯，
0: 那再有
1: 我打断您一下，这个高龄是指65岁以上就算高龄吗？
0: 我们
1: 怎么来划分？
0: 我们现在就是在咱们国家哈，六十岁。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调频幺零。

0: 走慢跑，像做一些健身操这种运动量适中又比较舒缓的这些运动是比较适合心血管的朋友的。
1: 嗯
0: 啊，再有呢，还有一方面哈，就是情绪的管理啊。如果说比较容易这个生气啊，情绪激动，或者说焦虑紧张，那么这些会刺激咱们的交感神经兴奋啊，会引起血压升高，心率增快，不利于这个血压的控制。
1: 嗯，所以对于很多的心血管

其实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经验，因为我的妈妈就是查出来了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在日常的照顾过程当中啊，即便你不在身边，现在很多测血压的机器它是可以远程记录数据的。因为我跟我妈说，我说你每天都

0: 啊，一定要根据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具体的身体的这个状况哈，来制定他适合他的个性化的这个运动的方案。
1: 嗯，
0: 同时呢，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啊，也要做好这个监测哈，避免发生这个意外。

0: 要我们的运动还是应该坚持下来的。
1: 是的，因为运动对于不管是咱们健康人啊，还是说心血管的慢病患者来讲，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张护士长，还有一个听众在我们的微信上想咨询您一下，说老人已经卧床很多年了，他们还需要运动吗？他们这个运动该咋做呀？卧床老人的运动确实听起来感觉有点矛盾哈。但据我的了解，他即便再卧床也是需要进行运动锻炼的。
2: 是的，
0: 这样和比如说很多的这种我们照护的比如说褥疮啊什么的这种疾病也是相关的，是吧？
2: 对，这个呢我觉得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哈。一个方面呢就是他可以自己，他可以有一个主动的这个改变体位的这么一个动作。还有呢就是他完全卧床他自己动不了。那如果他动不了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被动的运动啊，我们来帮他做一些
0: 肌肉的
2: 运动
0: 呀，
2: 按摩呀，或者是屈腿啊，就像这种哈运动。这个呢也是要在这个康复科的这个指导下哈，在康复师的这个指导下来进行这种科学的哈系统的这种合理的这种运动。

0: 类特别多，它适用于不同的患者。比如说有的它适合老年人，有的呢就适合心率快的人，有的可能适合肾功能不太好的朋友。
1: 嗯，
0: 所以这个哈，医生他要根据咱们病人的个体的情况啊，进行一个个体的分析和用药，它具

0: 那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副作用，
1: 对，
0: 所以咱一定是哈、要遵医嘱用药，
1: 对
0: 啊。那至于这个
1: 中药西药
0: 啊、中药这一块呢，怎么说呢？就是西药它是用于精准控压，那么中药呢，更多的是来调理我

0: 中医的时候，就要跟中医大夫哈、啊、充分的要讲清楚我们现在所用的西药都有哪些品类，
1: 嗯，
0: 然后现在呢血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自身感受怎么样、
1: 嗯、
0: 那么希望在中医这边呢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啊，要跟医生充分的沟通，然后来进行药物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1: 嗯、而且原则是不是就是西药首先我们要明确它不能停，不能说我因为吃了中药之后我就把西药停了。我记得很多中医来做节目的时候也是建议患者在服用西药的基础上，然后呢进行中医的一些干预和治疗，但是如果吃完了我们的中药或者是通过中医的

0: 关注细节，做好陪伴啊，用细心呢去守护好我们老人的居家健康。
1: 嗯，好，那刘护士长呢？
2: 那对于心血管慢病的患者朋友来讲，咱们一定是要做好日常的相关指标的监测啊，不管是血压呀、血糖啊等等，我们及时去发现哈，出现了一些小变化、小问题，这样呢，解决在萌芽中，咱们做好居家这种健康管理的第一道防线。
1: 嗯
2: 啊，如果出现了一些个不舒服，一定是及时就医，在医生的帮助下，我们守护好心血管的健康。
1: 嗯，就是我们的指标出现了一些这种波动，我们就建议您去找医生来看一看，或者出现了头晕啊、这个头疼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身体的不适，也建议您及时找医生来复诊一下。那今天也再次感谢两位护士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

0: 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0: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之声。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35到105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

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

0: 细节，真正实现后厨透明化、监管可视化、消费放心化。昨天上午，通州站 B1 层东广场上，通州区2026年全国城市节水用水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通州区水务局主办，紧扣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核心主题，以文艺展演、趣味互动、普法科普多元融合的形式，沉浸式地传递节水理念，号召全民惜水护水，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水资源安全筑牢根基。节水主题歌曲演唱、节水手舞教学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以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传播节水理念。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5月29号到6月7号，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将会在北京艺术中心绿心露天剧场以及周边户外空间举办。该音乐节由国家

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共同举办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本次宣传活动依托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自然本底，构建故事化加互动化的体验场景。活动中首创了寻护动线公众体验，市民游客在现场领取虎威威生态安全寻护手册，以森林防火 IP 形象虎威威为游戏互动角色，帮助虎威威完成一天的生态安全寻护任务。生态安全寻护任务将对林草防灾减灾主要灾种、森林防火、有害生物防控、野生动物疫源疾病监测、防沙治沙进行知识学习、灾害识别、装备参观体验以及新技术成果领略。全程共有4个主题打卡站点，完成扫码打卡就可以集章兑换生态守护志愿者电子证书。2026年5月10号，北京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满一年，一年来北京累计办理全国通办婚姻业务10.14万件，其中婚姻登记业务7.48万件，惠及非京籍群众超过20万人次。北京全面推行婚姻登记一证通办，取消户口簿、居住证等材料，内地居民凭借身份证以及相关声明就可以办理，全市16区婚姻登记处都可以开通业务办理，实现一网通办、一窗受理、一次办结，多数登记处15分钟内就可以办结，同时完善制度规范，固化改革成果。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

共同来聚焦汇文实验中学以及北京市第22中第21中深度联盟校。如果您想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的话呢，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

教委等13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将推进全市中小学校托幼机构实现卫生健康副校长全覆盖。方案提出

馆展览以两弹一星精神为主线，展出90余件套文物、艺术作品及模型。展品中包括我国核物理学家王金昌化名王金石所使用的木箱、邓稼先先生使用过的收音机等珍贵实物，还有新中国第一枚火箭的图纸、东风一号导弹引信、东方红一号

学始建于1871年，以智、仁、勇为校训，秉持全人教育办学宗旨，积淀了深厚的百年文化。彭学峰、张学

教育面对面。本节目由北京大兴金华学校

那么同时我们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我们要开设我们的科技创新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那么这两个班，那同时这个科技创新课实际

0: 问题来激发学生的深度思考，积极鼓励学生和我们教师对话，积极作答，那么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这是我们在课堂教学模式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同时呢，在整个的国家课程校本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的关注的是小初高以及大学的知识体系的一个架构和衔接，这也是和以往的我们优秀生培养是有差异的，在课程设施上，而且是从小学、初中、高中加大学
1: 一体化。
0: 那么我们精准的来契合学生的成长需求、思维的深度和广度，然后呢，培养他的综合能力。这是呢我们的核心国家课程、强基课程和竞赛课程。那么在我们的校本化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将这三个课程已经融合在我们的课内的教学当中。同时，我们并不是说偏重于数理化。那我们更强调的是语言基础，也就是说中文加上英语这两门的语言基础。我们不仅仅是让他做好打好这样的一个基础，同时在初中阶段就会在能力的培养上也会与其他的项目是不同的。那么除了我们强化语言基础之外，那当然通过我们这种创新性的融合了国家课程、竞赛课程和强基课程之后，那么他的数理高阶思维自然就会

方式的时候，可能我们按部就班。当然我们不能说是讲得多或讲得快，是因为我们把刷题的时间给取消了之后，我们更关注的是一个，就是从小学，以数学学科为例，就是说，那么你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和到大学，可能在某一个知识点上是有衔接的。那比如说我们在讲这个中学讲方程组的时候，对吧，有一元的方程，然后呢二元的方程组，那我们可能再有三元一次方程，然后还有 n 元的方程，那可能就要跟

0: 现、品德要好，然后等等其他的综合因素来进行判断。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刚刚说到的是咱们学校的特色还有班型等，下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人才培养。其实刚刚提到了像学堂班，家长们很关心之一的就是他的出口。

汇仁中学的竞赛，那应该是会里边呢，我要跟我们的直播间的家长和同学们要说一下，很多家长会这样想，说我们家孩子可能不适合竞赛，或者说竞赛现在还有什么用啊？实际我们是把竞赛课程的设置作为一个载体，我们希望同学们通过学习竞赛的课程，我们实际上最终的目的是提高他的数理思维，这个是最终的目的。如果

们以去年为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集团直升是80，然后呢就是有丰台区的校额到校和面向我们东城区的这样的一个校额到校总的计划是46人、嗯、还有呢我们给了北京市统筹的计划是24人，然后我们的中美项目叫

0: 那么这里边呢分三个批次，你像集团直升和特长生都是在提前批次进行了，学生们不用填报志愿直接就被录取了。
1: 嗯，
0: 那么现在正在报这个特长生，家长可以关注我们的学校公众号啊来进行报名。然后还有呢，校到校和市级统筹应该是在第二批次，

0: 然后混实验的这个录取分数线是442的，是中考出分之后我们再来继续了解。
1: 好嘞，详细要了解联系您的话，您留一下联系方式吧。
0: 啊，我们有三个咨询电话，就是一个是67117375，第二个呢是671425811，第三个是671163620。67117375、671124258幺和6736。6716-3620。
1: 好嘞，详细可以来联系这个电话号码，但如果

于面对面的微信，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微博都可以来参与，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还有听天 FM 来观看收听。好，稍事休息。

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

开微信搜索并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公众号，在微信留言处发送艺考两个关键字，获取详细信息及报名链接，或在各大社交平台搜索 BRTV 艺考面对面来留言咨询，以实战见证成长，用专业赋能梦想。 BRTV 艺考面对面5月30号荣

0: 篮球馆、乒乓球馆、金帆交响音乐厅、古陶瓷博物馆等，为学生多彩的学习生活提供保障。
1: 好，刚刚我们已经对北京市第22中学和21中学有了初步的了解，下面要把时间交给两位做客直播间的老师，张小阳主任。我们来关注哈，其实学校是拥有百年历史的完全中学，也听到了刚刚首任校长是蔡元培先生，还有鲁迅先生也曾在此任教，底蕴非常的深厚。首先啊，想请二位来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来进一步的概括，如今的22中和21中它的深度联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包括两校的同学们在高中阶段能共享哪些核心的资源吗？
2: 22中和21中的深度联盟呢，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啊。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刚才说的一校三指。其实我们两个学校的

上来自于主要的学生集团直升是我们22中、21中联盟校初中的学生，但是也会有一部分的学生是以我们的中考的优异成绩，而后在中招的时候进入22中，而后进入我们这个实验班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是0.5+3的集团直升政策，那我们在这个学期

好问到了哈，网友付中心之声网友奔跑问说，咱们的法语课程它是属于比如说我报了这个项目之后，我每天我就在这儿正常上课，还是说它相当于一个

常均衡的。那这样呢，尤其像我们的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学特长班啊、就是数学的这个直升班，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数学直升二班，还有我们说到的数人实验班，其实到高二他们就选科了，但是选科之后他们的师资我们都能够保证，就是高一谁教他到高二还能够谁教他，实际上在高中三年的培养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延续性。而我们最后出来的高考成绩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加工力，我们的数学的直升班应该说本科率就不用说了，那肯定是100%的啊。我们能够到特殊招生线一本线基本上到95%，这个班型里接近

0: 国际性工作啊，就会有很多成功的这种案例。
1: 好，非常感谢杨主任的介绍。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刚刚呢，正在为您分享的是来自北京市第22中学的副校长张云，还有北京市第21中学的教学主任杨玲玲，二位老师正在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在第一个时段聚焦了北京汇文实验中学啊，应该说是北京汇文教育集团。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还有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听 FM， 以及在 BRTB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微信公众号还有微博，都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欢迎您持续关注。

播音主持核心素养与量直播间实际播出场景，还有升学指导一对一的专业测评与公号，在微信留言处发送艺考两个关键字就可以来获取向社交平台搜考面对面5月30号融媒大师讲座，祝您离理想的学府更进一步。还有5月17号本周日教育面对面将携手北京

0: 啊，包括报我们的数学二班啊，和我们刚才说的数人班，那一定要比这个线要高很多的。
1: 嗯嗯。嗯，好啊，这是这个情况哈。然后，其实还有网友也在不断的问到，好像说想进入咱们。

0: 高一有一个学法上的一段初高中的衔接和适应啊。刚才说的这个分数线，我觉得这个每年可能跟这个整个的命题和试题的难度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我们更多的还是说位置可能更好说一点，因为位置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我们基本上应该在东城区的中位或中位偏上，当时要是上我们的数学班或者我们的数学二班数人班的话，那就成绩应该明显要高于这个成绩了。
1: 嗯，好，详细就拨打刚刚的联系方式。好，更多的联系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您现在所在的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以及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上都能够关注得到。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明天的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上也会有详细的信息来记录。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日前，通州区淘宝城美食城完成了全市首个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美食城改造升级，全档口实现了后厨高清监控全覆盖，画面实时接入美团外卖平台，各档口后厨关键区域统一安装高清摄像头，精准覆盖食材清洗、切配加工。

0: 云基地、中国移动京津冀张北园区、荣泰三个数据中心建设进度，力争在今年底全都投入运营。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有四个主题打卡站点，完成扫码打卡就可以集章兑换生态守护志愿者电子证书。2026年5月10号，北京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满一年，一年来北京累计办理全国通办婚姻业务10.14万件，其中婚姻登记业务

凭借身份证以及相关声明就可以办理，全市16区婚姻登记处都可以开通业务办理，实现一网通办、一窗受理、一次办结，多数登记处15分钟内就可以办结，同时完善制度规范，固化改革成果。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曹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牌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人。
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0: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养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三，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0: 一同奔赴太空，将进行为期一年的在轨技术试验。
1: 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空间力学团队崔玉红教授表示，开展项目在轨试验将系统阐明复杂极端环境中光敏、刚性与柔性材料的核心作用机制，突破制约空间任务的关键瓶颈，为月球、火星及小行星等深空探测任务构建技术应用基础。成果将推动航天器防护体系由被动防御向主动再生转变，提升关键载荷在轨服役寿命与运行可靠性。同时，所取得的前沿理论突破在精密仪器、柔性电子等深空经济相关产业当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
0: 再继续来关注3D 热点。北京市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的增加影响，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由降转涨，同比涨幅扩大。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北京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0.6%， 其中食品价格环比下降 3.0%， 同比下降 2.9%，

0: 民政局养老服务室主任李洪鹤表示，这家大型养老机构的开放标志着新区认知症专业照护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
1: 这是新区规模最大的一家认知障碍的专业化的机构。新区

0: 提升至 20.1%。 护士队伍学历素质和专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提升至 87%， 中高级职称提升到 24%。
1: 另据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消息显示，目前天津全市

0: 宣传和演练活动，预计4000多场。张远航说，
1: 成年人的那些应急的一些知识呢，需要从小进行培养。我们现在也讲，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嘛，所以小学。

0: 到10月18号期间，首博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晚上7点停止入馆。在延时开放时段内，也就是下午5点到8点期间，只开放一层及地下一层，包括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展厅以及寄存、文创、餐饮等功能区域。
1: 地图主题书店在前不久正式启动了城市古地图特展系列北京篇。这次展览遴选了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1: 大家好，我是张七葛。
0: 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来到中国农业博物馆，了解这里

0: 的朝代的这些审美的不同。
1: 7758给我们发了中国历代饮茶的这个方法的图，唐代就是煎茶，然后有一系列的方式，宋代点茶，然后元明以酱泡茶法，就是最开始其实唐宋那会儿，尤其是宋代点茶的话，其实是把那个茶叶子你看都磨碎了之后吃下去，到

0: 茶具，我们这次还有一件展品是清代二全刊铭文紫砂茶托，上面刻着这个铭文。紫砂壶呢是在明代中期才开始流行的，它为什么那个时候能会成为我们的文人雅士的心头好呢？是于老师。
1: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不同朝代的饮茶方法有所不同嘛，那么也提到在宋代和唐代的时候都是以这种团茶然后碾成粉末的方式来进行饮用的，而到了这个明代呢，明太祖专章下令要废团改散，也就是不再使用这种团茶的方式，而是使用这种散茶，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这种月饮法，也就是直接拿茶叶放到了杯子里，然后

是因为汉代它这样一个皇室的饮茶的习俗，当时茶叶我们也知道是属于珍稀的贡品的，它的量非常的少，然后极为的贵重，当时也专供皇室贵族去饮用。然后古人呢认为茶是有这样一种清新调理舒缓身体的这样一个功效，而汉景帝呢生前也非常的喜欢饮茶，所以他就会将茶叶来随葬，其实也体现了当时一种视死如视生的这样一种丧葬的观念。他也是希望在地下依然能够保有这样日常的饮食的这样一种雅物。那么其次呢，他其实也是汉代礼制和等级制度的这样一种体现。汉阳陵外藏坑象征了宫廷的仓储，那么茶叶和粮食一同陪葬，其实用来模拟皇家御用的这样一种物资。

0: 重点的恢复和发展的农产品。那么国家呢也是大力的重建茶园改良技术，统一标准，然后在这个茶产业从让这茶产业从分散的小农生产逐步的向这个有组织化、标准化、规模化的一个转型。那么我们的画作里面也是有这个茶以及科学种植的场景，也是记录了在那个年代茶产业作为国家出口的一个出口创汇的支持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1: 嗯
0: 嗯，那么他们也是分别就是展现了对于在这个我国的一个民族支柱、产业支柱的一个过程。
1: 那么玉溪营城也说了，听着良品之一，
0: 是的，
1: 远播世界各地，虽然饮用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大家都在品味着这枚东方树叶的神奇之味。
2: 那么其实啊，我们的大运河跟我们的茶叶呢也是有很深的这个关联和渊源的。在我们展览的第三个部分贸易传播当中呢，就讲述了茶叶如何通过丝绸之路，还有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那么大运河在我们茶叶的南货北运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首先先来听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3: 实际上大运河带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格纸壳啊，大运河带给我们的多了。你看那个《红楼梦》一开始那林黛玉从扬州来，林黛玉她父亲干嘛呀？监盐御史，管盐的官，是吧？所以大运河呢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运盐。再有呢就得说这茶，你看看啊，说到这茶呀，我就想多说两句。你看咱北京这地方它不产茶，北京的茶哪来的呀？都是顺着大运河运过来的江南的茶。
4: 当然当然，因为清代的早期包括明清两朝实际上跟边塞的这个交往啊，它主要是以马匹和茶叶作为主要的交换对象。

0: 其实也一部分补充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它这样一种货源。
1: 嗯，
0: 对，
1: 大运河它不只是北京的经济动脉，它也是我们整个中国的一个经济动脉哈。李秀兰就说了，我们的茶叶有一大部分都是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的，包括丝绸啊，还有木材以及建故宫的这些材料哈。
2: 好，今天呢也特别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感受到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再到陆羽茶经的历典，从宋代斗茶的风雅，再到明清紫砂的匠心，从茶马古道的驼铃到海上丝路的翻影，一片小小的东方树叶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智慧与审美。最后也感谢各位朋友们跟随着运河之上走进东方佳木茶文化特展，也愿您在茶香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路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张琪格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

0: 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

会客厅。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赶超赶上，这是副中心。

市哈、啊。那最近呢，其实走在路上我也发现哈、啊，现在骑电动车戴头盔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哈、啊。而且呢，随着新规非机动车管理的新的规定现在也是落地了，具体都会有哪些新的一些调整，包括日常骑行当中哪些是必须要遵守的一些规定。今天呢，我们在副中心会客厅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邀请到了通州交通管理支队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

0: 警告呢还是罚款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真的是要对他罚款了？还有些人呢特别侥幸，比如说哎，我这次没戴头盔，可能警告警告就算了，那我下次我
1: 那咱们新规里边提到了警告或者罚款两种处理方式，其实这两种处理方式啊都符合咱们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在我们实际执法过程当中啊，我们对于被警告或者被处罚过的，以后还为了安全着想，我们要对他进行处罚。
0: 嗯，
1: 至于怎么知道是首次呢还是再次呢，其实在我们民警的手机 PDA 当中，也就是我们执法手机当中啊，他对每一个违法行为人的处罚记录包括警告，他都是有记录的。如果我再次输入你的

0: 线到16岁哈，原来是省主要是考虑哪些出行需求呢？那比如说像载人数量呀，还有车座放前放后的这个问题上，有没有放宽的一些政策空间呢？毛警官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首先从常识讲，如果将小朋友啊放在前面的话，这个东西就有很大的危险性。
0: 嗯，
1: 首先在操作上面，它影响安全驾驶。第二个就是遇有急刹车拐弯的时候，他容易把孩子，因为前面有孩子，驾驶人都有所顾虑，这样呢反而容易让孩子

0: 包括操作手工软件啊，咱们经常能看到，不仅是这个非机动车驾乘人员，甚至机动车有些驾乘人员在停车等候的时候，也会巴拉巴拉手机。
1: 就我们。

0: 那种大一点的品牌商，
1: 嗯，
0: 那种大门店，然后因为这种大门店他们卖的东西啊受市场监督管理管理局监管比较严格，然后呢他要上牌，我们交管部门也会对他所卖的车符不符合咱北京市产品目录。
1: 嗯，
0: 正常情况下电动自行车没有什么需要去保养的，也没需要去维保的，只是可能你的电池衰减到一定程度影响到骑行里程了，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建议去换品牌商的品牌电池。
1: 嗯，
0: 不用去把这个电压电池又加大，因为我们路面也查处这种加大电池的。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非标的第三方电池，它不是原装的，也不是品牌的。
0: 对，它这电池有可能是属于那种回收然后再翻新，这样的话对品质得不到保障。
1: 好，那就关于这个非机动车出行哈，还有哪些其他需要注意的，给我们大家再做一个提示吧。
2: 关于非机动车出行的安全提示，我再补充几点啊，希望能让大家记在把安全记在心里边。第一个是头盔要戴对啊，我们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都知道啊，也是我的同事香露，同时呢也是我的同学啊，大学同学，同时呢也曾经在一个宿舍，所以说我们在20岁的时候认识，掐指一算分享呢，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故事哈。但是这个故事呢今天非常的轻松，是跟亲子相关的啊，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我有几百个同事哈，你像北京

认识这个颜字，就问世间的蓝这本书是想什么的啊、他不懂。还有一本适合孩子读的书叫阿拉巴岛，他就说这本阿拉巴鸟好不好看呀、啊、包括他有一次他问他妈妈，

0: 见面呀，就在这块岩石旁边，烤狐狸这个菜他最喜欢了。烤狐狸，对不起小老鼠，我还有事要先走。狐狸说着飞也似的就开溜了。这只小老鼠啊好心了，可是很抱歉，咕噜牛约我来喝茶，一会儿就见面了。咕噜牛，咕噜牛，
1: 很多小朋友可能比较喜欢看。
2: 是的，对。后来我就发现，你给孩子讲书呢，你不需要有太多的播讲的技巧，更多的就是你把你看到的内容用你的语言描述出来就可以了。
1: 对，
2: 然后你。

我觉得这几本书如果大家能看到的话可以买回去哈。最右面这本书呢是有一年的这个国家图书馆他们所评选的文津奖的获奖图书身体的秘密从细胞到不可思议的你。当时呢我是

0: 有一段时间就是爱不释手，我们就不得不，这实话是说，不得不把书藏起来了。
1: 哦，
0: 孩子他的自制力还是有限 的，
1: 一般人都藏 iPad， 你这是藏书、这个氛围太好了。
0: 后来藏完之后我也忘了放哪了，就又买了一套。但是呢，就是暑假的时候寒假的时候我们会让他尽情的看。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亲子阅读特别好的时候，

书俱乐部在北京书市阅读春天大讲堂与名家的深度访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之一哈。但是今天呢，我们想借着这个特殊的节日，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下护士，尤其呢是老年护理领域的护士，到底呢他们在做着哪些工作。咱们说点实在的，您家里呢有没有卧床的老人呢？您有没有经历过老人反复住院、反复跌倒，或者是吃药，甚至是吃乱了，胃口越来越差，翻身，甚至出现了压疮，甚至因为一次小小的咳嗽而引发了严重的肺炎等等等等这些场景，很多照顾老人的家庭都不陌生。可是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可以提前预防的，不是靠偏方，不是靠经验，而是靠专业的老年护理。什么叫做专业老年护理呢？它和咱们平时说的照顾老人到底差在什么地方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请来了两位真正懂行的人，一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来自老年医院护理部总护士长马宗娟啊。我们先请出马护士长，您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心内科护士长金小磊啊，金护士长你好。
2: 大家好。

些问题，也最知道怎么帮家属少走弯路、少受罪啊。所以在护士节这一天，我们不谈虚的啊，我们只讲干货，从老年的综

0: 很多时候咱们
1: 那刚才问到的这个翻身的技巧，其实也想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翻身技巧其实应该保证我们的患者就是老人，我们在给予他翻身的时候应该是属于一个轴

条，我没吃完，中午我接着再吃。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说，比如说，蛋白质啊，这些补钙呀、这些对于他自己的这个状况的一个改善。其实我们会经常提，老年人不光要吃饱，还要吃好，补充蛋白质，补充这些微量元素，把自己的肌肉，尤其是存钱不如存肌肉啊，很多时候他的肌肉力量如果足够的话。

0: 减少服用助眠药物以后的离床活动，就能有效的去降低这个过程导致的跌倒的发生。
1: 嗯，这个很重要哈，就是关于镇静安眠药这些。
0: 对，
1: 有一些老年人身患多种慢性病，比方说像三高是吧，高血压呀，高血糖啊，甚至还有心脏病，用药很多。那在这个护理上，如何协助我们的老年朋友管理好药物，比方说避免漏服，或者是服多了，
0: 对，
1: 或者

0: 或者是减量，除了提醒吃药，那如何观察和记录老年人的比方说血压呀、血糖啊这些指标的变化，然后并在什么情况下就需要及时去就医了？
1: 患有这个高血压、高血糖的老年朋友们，那我们在日常居家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要做好这个日常。

对于低血糖来说，如果出现低血糖，比如说我们小于四毫摩尔每升或者三点几的话，这种老年人就是出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症状。那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他发生低血糖的时候，他的症状可能没有我们正常人明显。就是我们作为家属来说，在居家照顾老年人的过程中，像比如说咱们正常人出现低血糖，可能我先出现什么呀？心慌、饥饿感。

0: 少要15到20分钟，因为有一些老人他立马躺下的话，他会有胃食管的反流，会有引起误吸，甚至于呕吐啊，这种噎食呛咳的情况也会是很危险的。还有就是每次喂完最后一口饭，你看在我们病房，我们要求护士去检查一下，张嘴看一看嘴里面有没有食物的残留。
1: 嗯，
0: 因为我们经常会见一些老人嘴里还含着最后一口食物，但是这个。
1: 哦，
0: 将来如果他躺下了，如果他去睡觉了，这个其实是有这种噎食的风险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是每一次最后一口饭都

0: 说现在有的人也存在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呀，我们会在网络平台上买一些气垫床，它这个气垫床厂家会跟你说这个可以起到预防压疮的一个作用，或者预防压力性损伤。那么有的家属可能就觉得我给病人用上这个气垫床了，他可能就可以预防他的这个压力性损伤的一个发生。那其实任何的气垫床和这个辅助的这个气垫都不能代替我们的翻身的这个操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定时的给老人进行一个正确的一个翻身，来避免他出现这种压力性损伤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就是刚才马护长说到的这个聚集性肺炎的一个预防，我们对于长期卧床的老人要进行一个正确的翻身扣背，来促进他的这个痰液的排出，来预防他的这个聚集性肺炎。那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个预防跌倒的问题啊，那我们通过居家设施的一个改造，然后还有就是风险的一个防控，来预防老年人在这个照护过程中出现一个跌倒。那有的老人就会，家属就会觉得我怕他摔，那我就不让他下床了。那如果不让他下床，就会导致他长期卧床会发生一个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肌少症、静脉血栓、老年的衰弱，这种都会导致一些这些其他并发症的一个发生。然后还有就是最后想提醒这个家属的照顾者，就是说我们对于这老人的照顾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医生和护理的这个经验。
1: 好，也非常感谢两位护士长，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今天的老年之友就先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学。

0: 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正在收听的调频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各位正在听到的节目它的名字叫做今夜思语时。其实想一想，这个节目已经26年了哦，有很多的前辈的主持人在这个节目当中帮大家在深夜一起感受人情冷暖，非常谢谢他们哈。那今天呢，也是用两种方式跟大家互动。第一种是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周准，我在抖音进行直播。第二个就是下载的 APP 叫做听听 FM， 也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音频客户端，打开今夜思语时的聊天室，就可以跟在线和已经在线的朋友们进行交流了。当然大家交流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专家学者型的非常棒的老师，来自于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老师，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你看林老师非常有活力，知道但林老师为什么有活力吗？来节目之前游了泳了。我跟你讲，林老师和我都是80后，算是中年人了啊。我跟大家讲一讲，就在北京是超一线城市吧，林老师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在超一线的城市，在这个节奏里，大家还能下班之后去健身的朋友已经非常出色了。
1: 哎，但我在健身房里看到的都是来健身的人。
0: 哦，对，
1: 对，多新鲜！
0: 喝咖啡的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你拿着什么样的薪水，你的家里住在哪里啊？你的家是别墅还是平房，还是租房，还是楼房？大家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哎，我今天咋的了？这是。就会有这个疑问，就不知道哪里就哪里不舒服别扭，怎么回事呢？甚至从你的思索，我们今天的聊天不妨就聊聊大家，不管你是哪个年龄阶段，我们基本是中年为主要的这个群体了啊。当然中年的大，每个人对于中年的理解也不一样，对吧？
1: 对，
0: 大家也可以以中年的身份，或者是到中年或正在经历中年或已经过去中年的身份，跟我们来说一说你现在的生活里头有哪些觉得，哎呀，一听这事儿就特别兴奋起劲儿，太开心了。一听这个事儿，关了关了，不想听啊，滚滚滚，都是可以讲的哈。这个心态一定要放平和哈。我们今天的话题从林老师朋友的微信 chat 开始说起。
1: 对，
0: 他咋的了？他就
1: 我刚刚就坐在这儿，然后我的手机就震了啊，然后我就看到他跟我说，他现在脑子已经很混乱了啊。
0: 他现在脑子已经
1: 脑子很混乱了啊！我就觉得跟我们今天的题目好切题呀。
0: 对，
1: 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在聊我们的脑子怎么了？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的脑子这么混乱？
0: 哎，我
1: 好像转不动了，
0: 我宕机了。
1: 对，
0: 我这 CPU 不行了，我这画面啊
1: 烧干了，
0: 烧干了，这个掉帧了都已经是吧？
1: 没错没错，
0: 我们60赫兹了，我不是120赫兹。刷屏，我买了个假手机，有可能是这样的。那您这位朋友说，我现在好像好乱啊，这是因为什么？
1: 忙了一整天的工作，一直在忙，而且工作是一会儿干点活，一会儿又要在手机这个微信里头接受一些任务，大家要在群里聊，然后要一起处理一些状况，然后呢晚上了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了，现在正在给娃辅导作业，正在帮他改错。
0: 养育人类幼崽的工作非常的繁复，又到了快考试的季节了，对吧？大家都会纷纷觉得考试成绩怎么样啊，班里的排名是什么呀，年级的排名是什么呀，特别是要参加中考和高考的同学们，
1: 是的，
0: 这是他们家庭每天必探讨的话题之一。
1: 是的是的，这个季节不容易，
0: 太烫，
1: 对，是的。
0: 不管大家正在经历什么，我们今天有大概有45分钟的聊天时间，非常的珍惜，也非常的开心。
1: 哎，让我先来，有这个荣幸来介绍一下，就是点个名吧。今天那个主持人把这个机会让给
0: 了
1: 我，
0: 有请林老师。
1: 今天6081FC
0: 啊，
1: 还有白开水加醋，还有哎，然后还有陈敏迪呀，
0: 啊，对，阿迪
1: 是吧？阿迪呀，
0: 阿
1: 迪，对，还有8671UK这个进来。

0: 了，就是今天也不少的老伙伴，
1: 谢谢大家，
0: 连我都看着都眼熟了。
1: 是的，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互动过程当中，把自己最近所经历的快乐的事情和觉得自己，哎呀，我怎么觉得这儿有点问题，把一些自己想不通的事情，也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在我们的听听 FM 那边留言哈。
0: 嗯，
1: 林老师，我们说有时候我们自己站在一个很熟悉的环境当中，你就会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机器。
0: 嗯，
1: 我们的机器有 CPU 和 GPU， 我们就说我们的 CPU 吧。
0: 嗯。
1: 感觉 CPU 转不动了，
0: 嗯，
1: 就或许我们就是看一个手机，有些手机用了一年之后，好像发现它变慢了，
0: 嗯，
1: 就是好像你本来没有那么流畅，
0: 嗯，
1: 你把那个后台一打开一看，你开了48个程序，
0: 啊，
1: 其实你平常只用3个，只是你开了忘记关掉了，
0: 对，
1: 人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0: 哎，是的，是的，
1: 对吧？
0: 你说的这个情况，其实就是我们大脑的混乱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其实好像我们什么都没干，但是我们一直很累，
1: 在耗着。
0: 哎，对，就是你不知道你在干嘛呢，但是你就是觉得，哎，我好累啊。
1: 嗯，
0: 其实很有可能你的大脑它一直在不断的闪现出来一些事情，
1: 嗯，
0: 并且在不同的任务里面切换。
1: 嗯
0: 啊，最明显的就是微信，就好像一个工作工具。
1: 而且有的是朋友微信还不敢弄静音，怕错过信息，嘣儿来一个。
0: 我就是这样。
1: 对，我也是。
0: 重要的几个工作群，我就要一定要开着那个信息，
1: 还得置顶。
0: 啊，置顶啊，
1: 是吧？
0: 现在置顶的已经有一大堆了，
1: 一大堆了
0: 啊，
1: 所以大家都不是重点，我跟你讲，不置顶的才是重点
0: 啊。对，这我们大家其实对吧，就是聊的这个状况都很相似，
1: 对，大家都过着差不多的人生，吃着差不多的饭菜，看着一样的天空，
0: 对，
1: 为什么有人幸福，有人不开心呢？自己找原因。对吧？是自己找原因呢、啊，你自己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很多人会把原因找外界去，这是大家烦恼的开始。
0: 嗯，
1: 比如说，就你到底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呢？这是一个疑问。但是好多人可以愿意用逻辑。
0: 嗯，
1: 那比如说我是一个，
0: 嗯，
1: 我是一个我的这个抖音的这个粉丝群或者我抖音的这个短视频个有关声音专业的一个视频分享、
0: 嗯，
1: 我当然希望大家觉得有用处，
0: 嗯、
1: 能够看完这条视频有思索有收获、
0: 嗯，
1: 而不是我。假戏，然后就全是剧情，没有营养，全都是拼凑的东西，我不想那样，因为我也不会输这种东西。
0: 嗯，
1: 那我在或多或少的想要等待大家的留言和评论以转发的数目之后，我会看那个数字吧。
0: 对，
1: 我一开始会特别关注。
0: 对
1: 对，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哎呀，多希望这个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是特简单的想法哈、啊，
0: 嗯，
1: 我不被流量裹挟呀、啊，我不无所谓啊，我一天创造好多条，我也不会想同行说，哎，你看给他闲的，我都不会想这些东西，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就想简单的分享啊，现在我也过渡完那个阶段了，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我拍一条，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去感受到对于一个声音工作者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啊，这是真诚的分享，
0: 嗯，
1: 啊，并不是照着台词念出来的，没有任何剧情，
0: 嗯，
1: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个喜剧演员，以前他现在叫王博士，啊，对对，反正大家可以，大家好，我是什么专业的王博士，他就会拍各种各样的桥段，
0: 哦、
1: 就说现在短视频人类的状态，
0: 嗯、哦，
1: 对，现在的学生还真累呀、啊。他看一个视频就眼睛往那一撇，这么提词器，学生们正在经历不同的生活，我觉得学生们应该不用早起，他就是拍这种讽刺逗哈，我觉得很好，大家就看是个男性的。我们刚才说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恰恰切切存在的现实状况，很多人呢活的是外在，很多人呢活在剧情里，很多人呢活的是自己的本事，
0: 嗯，
1: 很多人不一样的，ID 不一样哈。在我们开播之前，我一直开着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
0: 嗯，
1: 林老师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点，说我们今天会有一个那个点，刚刚您记得那个点吗？就是，
0: 嗯，
1: 你会提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0: 嗯，
1: 你还记得吗？咱俩聊天那个过程里
0: 啊，
1: 你忘记了？
0: 哦，
1: 对，
0: 是我有点不知道您指的是哪一个，因为我们聊了好多的内容。
1: 啊，对，您拎出一个咱们聊内容给大家说一说嘛，就是说，
0: 哦，你刚才一说到的时候，我刚才哦了一下，其实我就是想到说，我们刚才我刚才跟您说到了，我不自觉的，就是拿起电话来的时候啊，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
1: 好，
0: 说
1: 给大家让大家猜一猜
0: 啊，
1: 你看我们都有朋友打进电话来找我们的时候，其实一般朋友打电话一般都是有事情了。

0: 朋友也不会经常找你的，对不对？就是这样。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接电话的人，就是不管是电话还是微信的这个语音，或者是对对，你会发出哪一声会让打电话的那个人觉得你今天好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我当时就没猜到，猜错了，我以为是这个什么说，干嘛呀？就会就一开始就
1: 声调很疲惫，或者是
0: 我学一学哈，打电话给我，嘚儿嘚嘚儿，哎，干嘛呀？
1: 啊，对对，
0: 如果你不是很累的，你如果不是很累的话，哎，干嘛呀？
1: 哎，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有些人还打不进来呢。
1: 原来是热线。
0: 您当时说了一句什么，让您的朋友觉得今天，林老师怎么会比较累了呢？
1: 我当时什么都没说，我一点都不自知，也没有觉察。
0: 我来，
1: 是他马上反馈给
0: 我。喂，林老师，哎，忙什么呢？您呢？叹气了这事儿。
1: 对，
0: 朋友感受到了，
1: 我先叹了口气，然后 开始说，喂，你怎么怎么样，就是我其实可能是很自然的一个要把这个气倒出来，然后我才能够说话的一个状态，但是他立马感受到了，这个老师也是这是一个心理老师，好敏锐啊，一下就抓到了。
0: 高敏感的人群对于这个真正关心的朋友，他特别在乎你的一举一动，这样说对不对？算是，
1: 这是一个职业的能力，
0: 敏感度。然后你们的交谈进行到什么呢？比如说他知道你累了，然后你们在说了一些什么呢？
1: 哦，然后我就说天哪，我说我都没有觉察到。他说那您辛苦了。哇，我瞬间我就觉得我就被温暖到了，就被照顾到了，被安慰到了。
0: 大家
1: 辛苦了，这么晚
0: 还听我们的节目。真的谢谢大家，谢谢。
1: 没错没错，是这样，
0: 是真的感谢。
1: 而且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聊天室里，大家在互相的问好哦，我觉得气氛好好呀。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然后你看，白开水加醋，那个用户5436JP 和白开水问好
0: 啊，
1: 然后好，然后白开水加醋，还有和雅文问好的，还有和宇宙问好的，
0: 好着呢。
1: 然后大家都互相问好，哇，气氛
0: 就像50是一层50层的大楼，大家在50层各种待着，人越多，然后50、100、1000，那就慢慢往上累积就好了啊。我们都是非常热情的人，其实越热情的人会越懒一些自己不能做的事情，就大家我们的透支也是因为我们过度热情
1: 啊，对，
0: 没有拒绝别人得来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聊聊这个呗。
1: 哦，
0: 会有这个，就是我们在好些的时候，或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里的想法，或许是不想拒绝别人，或许就觉得哎呀，我做吧，我别让别人去做了，我来吧。
1: 对，
0: 就是好像担这个责任，其实你已经很累了，你已经透支了，你直接可以拒绝的。为什么有些人不会拒绝呢？也让人透支了就。
1: 对，可能一方面觉得自己还可以。觉得自己在努把劲儿还可以，或者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有更多的责任心，就是更愿意要去更多的承担，可能只是碍于面子不好拒绝。
0: 来到这里的责任心呢，这些我们都理解，碍于面子不好拒绝，容易发生在什么？比如说，领导麻烦你个事儿，哎，你碍于面子不好拒绝，这不是面，就是我得表现哈，大家在职场里都会有这个或多或少的这样的时刻。接下来这个问题非
1: 哎呦，
0: 你是在哪个年纪拒绝领导的要求的？说啊，对不起，我做不了。
1: 哎，
0: 我是在40岁。我就说哎，抱歉，那个领导，这件事情呢，就是我能力有限。哎，特别谢谢您，我还是讲究话术的。我特别感谢您想到我，但是我真的能力有限，您再问问其他的这个那个。同事呢？因为领导其实也知道拒绝了。
1: 是是是，
0: 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我很累，我做不了，我就要告诉他，对不起，我做不了，我累。那不能直接告诉我不能做，我就说，对不起，领导，大实话。
1: 这点年轻人很，现在
0: 零零后应该直言不讳了吧？
1: 对，
0: 就是00后拯救职场吗？
1: 可能对，张口就是不行，
0: 对，
1: 做不了，
0: 然后吴继章说，有时候会说，领导说下次呢？直接来个下次呢，也就拒绝了啊，没下次。这话说出去，领导就真的
1: 是的，
0: 就是你领导太明白了，是吧？
1: 对，所以其实这个。

0: 事情也在权衡吧，有的人可能，但我觉得在面对工作的时候可以接，有的时候可以不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灵活性，
1: 我们的权利啊，这是我们的权利，
0: 对，是我们心理灵活性的一个体现。
1: 嗯，但是跟大家讲，就是刚入职场的小白有时候会因为自己工作经验不足，想要表现自己的能力，就会不会拒绝，而且就会特别开心领导给你一个机会你把它表现好，这个我们也鼓励。但是大家，如果你真的有一天你觉得你好累了，你也许会辜负别人的一番好意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
0: 嗯，
1: 我就会跟这个给我任务的那个领导也好，朋友也好，制片也好，就说今天我录不了，我做不了这活儿，如果能等的话咱明天下午做，如果你着急去找也挺好的，直接就告诉人家嘛。
0: 对对对，
1: 以前我都懒，
0: 哦，
1: 我39岁我都懒，
0: 哦，
1: 搞自己好疲惫，
0: 哦，
1: 搞自己真的是责任心吗？也是
0: 也是
1: 也是，
0: 嗯，也是，对，这个各个的人的情况还真是不一样。
1: 对，回答一个我们这个抖音这边朋友的问题，叫做清泉。
0: 嗯，
1: 他说这个我这两天就是遇上了和老人和老公都出了一些问题，把我弄得慌乱又紧张。老人就是父母吧，
0: 嗯，
1: 老公就是自己的身边的这个，
0: 对，
1: 我想起
0: 对
1: 最重要的关系户，
0: 是
1: 这出问题的你一定会觉得自己疲惫啊，夹在中间，老人还分您的父母和他的父母，所以不知道这个父母是姥姥姥爷还是爷爷奶奶，所以这都是中年人不得不说的一些让我们身体出现乏力疲惫的这个状况哈。
0: 嗯，
1: 林老师您那边有没有去分享我们这个电影？
0: 有
1: 您说几个啊。
0: 然后最近的一个就是用户5609IJ 说的，他说在小事上不纠结，不反复权衡，能将就就将就，这样省意志力。
1: 嗯，
0: 就是说其实对吧，就是很顺其自然的意思，别在一些事情上反复的纠结，因为你过多的去想这件事情，
1: 对，
0: 反刍思维的反刍，其实它也非常耗费能量，我特别同意哈。
1: 嗯，
0: 就是当我们还在想我要不要接领导的这个任务，或者说我要不要在晚上领导在群里发了个消息的时候，我要不要去回复
1: 啊，
0: 回不回呢，回了会怎么样，不回会怎么样啊，如果反复这样想，那还不如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呢，
1: 啊，
0: 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好像这个部分，
1: 嗯，
0: 然后刚才更早一点白开水加醋说，但是自己没有意识到，却在某个瞬间突然想到了另外的未解决的事儿。
1: 哦，
0: 虽然各种各样的之前是用户有一个 6081FC 说各种各样的事情盘绕在心中，都在无声的占用脑力，
1: 对，
0: 前台还没做事，后台已经把精力掏空了。
1: 嗯，
0: 但是可能白开水加醋加的这一点是说的是某个瞬间可能就另外的想到了未解决的事儿。
1: 啊，有可能。
0: 对吧，
1: 对，拖，一直拖着一直拖想起来了。
0: 对啊，就是我刚才在来的那个路上，
1: 对对对，
0: 我还突然想起来有一个两天以前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当时我们通着语音电话，然后我就被另外一个电话给打断了。
1: 嗯，
0: 我想着过一会儿再回过去，这件事儿就没有了。然后刚才在地铁上我突然想起来了，你看他是不是还在 CPU 里转着呢，
1: 对
0: 对吧，
1: 您说的这情况中年人经常遇到。大家会现在看到一个短视频，就是那个林依轮的一首歌被一个歌手翻唱了，我爱的人。

0: 放在地面上，放这个音乐卡点一起来，晕了，哎呀，中年人晕了，贫血了，这第一个感受
1: 哦，
0: 就是感觉哎呀，就晕，不是体力不支嘛，
1: 对啊，
0: 然后经常会犯的一件事情就是，哎，起来之后除了这个有点白低血糖，我要干嘛去来着？
1: 对，
0: 哎，我就在刚刚五秒前想了一个啥事儿，我竟然给忘了。
1: 嗯，
0: 大家有没有这种状况？很多人有，我去小红书去 AI 查了一下，好多人都是这样的。然后手里明明拿着钥匙，哎，钥匙呢？就在左手。
1: 嗯，
0: 大家忽略这个钥匙的同时，大脑被什么占据着呢？好奇怪，就是好多事情已经满了，这个钥匙的信息都塞不进去了。
1: 哎呀，你提到这个，我那天就在游泳完的时候，我的手机其实是打开的屏幕，因为我在处理消息，就放在就近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呢，这时候我就看到了远处，因为没戴眼镜，远处有一个手机，然后我就顺手把它拿过来，
0: 不是你的那部，
1: 旁边人说：“哎，你拿的我的。”啊，我突然觉得很抱歉，但是我就发现，你看，这就是我的一个焦虑在体现，就是我觉得，哎呦，他怎么离我这么远？我的手机怎么离我这么远？
0: 有没有可能两部手机长得太像？
1: 就是很像，
0: 对
1: 啊，就是很像啊。
0: 怪手机厂商设计都一样，你是个原手机。都是矩形手机，都是屏，你是个圆形手机，好怀念诺基亚呀，真的好怀念诺基亚，诺基亚有圆形手机
1: 啊，有不一样的，
0: 对，哇，好怀念，我现在厂商折叠手机啊，
1: 哎，我那时候好喜欢有一款好薄，我特别喜欢诺基亚，
0: 对对，
1: 那好薄好薄
0: 的
1: 一款，好小巧，
0: 对，怀念那个时代。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呢，累的原因有多种多样哈，一是我们的期待变多了，一是我们见到的事情更多了，了解的信息的这个来源更广泛了，AI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了一个家者的学者，这些人物，我们啥不明白都问他，甚至有很多朋友迷信了 AI， 对吧，孩子学习不好为什么问 AI， 我跟我老婆老公出了感情的问题问 AI， 为什么老减肥减不下去问 AI，
1: 哎，你觉得怎么样，得到的答案怎么样？
0: 我现在都是问英文，现在我发现 AI 它有一个算法，它的算法就是从所有的网页的它可以找到的内容当中吸取那些转发多点赞多有价值取向的给你，哎，综合的输入给你，但是我发现用户对于 AI 的聊天方式也决定了 AI 给你的这个输出内容的这个取向。

0: 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0: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

0: 云南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天气变化。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

0: 松，
1: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
0: 思雨时，
1: 懂心理。

0: 驾驭松弛的灵魂。
1: 哎，我正好有个问题想问你。
0: 您说，
1: 是不是这个人他如果越说话说的越多，他耗的气会越来越多？
0: 废气。
1: 废气。
0: 对。
1: 那他要怎么才能补回来？
0: 少讲话，多休息。
1: 嗯。
0: 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就这些东西啊。我们大概人差不多是一样的，150斤，1米80的人，大概气都差不多吧。
1: 嗯。
0: 除非他200斤。对吧？所以我们要节省着说话，节省说话的呼吸，会用呼吸，会用气。其实跟我们生活当中的烦恼一样，烦恼哪些是真的烦恼？哪些不是烦恼，不属你的烦恼，扔掉、去除、戒掉，划清界限，离开自己就好了。但是大家都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被烦恼影响着，甚至驾驭过一段时间，也恰好成为了现在我们真正的自己，也是好事情。
1: 我先读一读这个聊天室的朋友们的聊天吧。今天特别热闹。
0: 来，大家欢迎欢迎。
1: 刚才挺逗的，我一直看这个儿媳妇这个词反复出现，我还以为他们在聊儿媳妇。
0: 是我们的一个用户。
1: 对，结果他是儿结果他是用户，然后
0: 永远的儿媳妇。
1: 没错。哎，好，你好熟啊。
0: 对吧，老听众。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被掏空了，其实就是被掏空了一种状态。
1: 有些朋友说这算是拖延症吗？也算是拖延吧，就是把什么事情都拖到最后几天去做，有可能。
0: 这种就是当你很累的时候你选择拖延，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保护，它不叫拖延症。这肯定是要区分。拖延症是一种症状，就是它不能够

0: 心力不足，最近大家心力不足，也是疲惫，
1: 对，就是疲惫，
0: 疲惫，得需要休息了。
1: 对，这就是刚马上要说到的第三条，就是，就是你哪怕遇到小事儿，就会让你觉得很烦躁。这就是心力不足的
0: 表现。是吗？小事也烦躁，
1: 烦躁。一般来说没问题的小事儿，在这个时候出现堆在这儿了，你就觉得特别烦躁。比如说，可能孩子说了一句话。

0: 对吧？那作为林老师，有没有一些方法让我们这些忙碌的现代的中年的朋友，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调整的自己，咋整呢？有没
1: 有
0: 方法？
1: 有几个办法。

0: 先说，就是就抓一个重点，找一个切口，这个是举个例子嘛？
1: 对对对，就是假设我就还是刚才那个有十件事要干啊，你会想到哪个事儿是我必须要一定要在早上干完，而且就是要马上做的？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要不做的话，你就会这个，比如说那个房贷该还了
1: 哦，
0: 京东白条该还了
1: 啊，哦，对，
0: 不还影响你的信誉了。还了它，
1: 嗯，
0: 对吧？这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吧，对吧？我举个例子啊，您说的是什么例子？
1: 对对对，没有没有，我说的就是
0: 差不多一个意思，
1: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找一个小的切口，
0: 对，
1: 甭管是什么，可以从小事情开始，比如说今天我就赶紧把这个表格做完了，给人发走，
0: 对对对，
1: 这就是一个小事儿，就开始做。
0: 今日事今日毕比较好，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对，
0: 不拖延啊。
1: 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给大脑留

0: 还没到那个地方，你就想要达到那个地方带给你的慧和力，
1: 嗯，
0: 你就觉得焦虑，
1: 嗯，
0: 你就觉得哎呀，嗯，对吧，
1: 嗯，
0: 就是着急，
1: 嗯，
0: 讲话着急，气也不定，神也不闲，
1: 哦，
0: 对吧，
1: 是
0: 你讲话的时候语速太快，然后你会蹦字吃字也有可能，
1: 对，
0: 你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演讲者演说家，他是有节奏的，嗯，我夸张一点哈，
1: 抑扬顿挫，
0: 对，我夸张一点哈，这个这也是一种
1: 啊，
0: 他其实想，他想这个的时候，他的脑袋里后面的话在这个里，
1: 对对，
0: 当然
1: 正在酝酿当中，
0: 对，很多的这个优秀的节奏控制大师是需要演讲里有的，就节奏控制，
1: 嗯，
0: 你觉得他哎呀抑扬顿挫，在问题之内又跳出问题之外给大家互动，他还在问题里，还在核心里，
1: 嗯，
0: 这些都是重要的东西，
1: 嗯，
0: 当你明白了这些，你也觉得这个气好像又在对的位置了，
1: 嗯，
0: 然后你的气定神闲，讲话就没有那么轻浮，
1: 哦，
0: 对吧，
1: 哦，原来这个东西都是相通的，
0: 系统，
1: 嗯，
0: 系统英文怎么的，嗯，
1: system
0: 是个系统的问题吧，
1: 嗯，
0: 然后循环，
1: 嗯， recycle
0: 在一个很好的系统的循环，就是气定神闲的表达 express，
1: 哦，
0: 就是这些东西， vocal 和 voice 也不是同一种东西，
1: 哦，
0: 对吧， vocal voice 它是两种表达，
1: 哦，
0: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为什么对一些事情看待不一样，就是我们对待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视角，
1: 嗯，
0: 有不同视角的人就会累，因为这个事情在他的眼里是这样一个标准，在那个人的眼里是那样一个衡量，
1: 嗯，
0: 所以你们会在意见上在想法上碰撞，
1: 嗯，
0: 如果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是一个很好的伙伴，那你们可以因为这个碰撞出来火花，
1: 嗯，
0: 如果你们不是很好的伙伴，这个碰撞两败俱伤，
1: 对，
0: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1: 对对对对对，
0: 合作是需要交流的。如果合作是对峙，合作是你觉得我也对，他觉得他也对，这个就不叫合作。
1: 嗯，
0: 这个叫打架，是吧？
1: 嗯，嗯，
0: 所以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些困惑。以上这些话送给正在直播间听我们直播的朋友和正在对声音探索的抖音的这些网友们。
1: 嗯，
0: 对吧？大家来到我的房间，一是就是因为声音聚到这里的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对，我们今天聊的。对，还有三分钟呢，林老师，您说，
1: 对对，
0: 您说，
1: 最后一个其实也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嗯，就是让身体来帮助大脑清醒。
0: 身体帮助大脑清醒，
1: 就是你现在觉得大脑很混乱、很疲惫的时候，
0: 嗯，
1: 你其实就是从椅子上站起来，
0: 哦，
1: 做十来个蹲起，就是蹲起，
0: 浑身响，咔咔。
1: 对对，
0: 我给大家描述，是的，
1: 没错，是吧？
0: 很好，
1: 是吧，
0: 很好，
1: 就是就是，当然也会。肯定做前几个就是噼啪乱响，
0: 嗯，
1: 对，噼啪乱
0: 真的，你刚刚那个你咋猜了，你还做不了了，现在他都蹲不下去了，他的身体都，对吧，
1: 对，那就站起来，
0: 他还在吗，你看他还在吗，
1: 那就站起来走走，
0: 对吧，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储备，多晒太阳，储备能量啊，早上醒来满满的正能量，拥抱太阳，嗯，哎，就这个，
1: 哎，没错，
0: 很好，
1: 啊，很好，就是你换，嗯，切换嘛，
0: 是
1: 头脑累了就身体累一累，身体累完了头脑累一累，
0: 可别都累，
1: 因为其实大脑它是永不停歇也永不休息的，
0: 大脑辛苦了，
1: 大脑一旦停了这个人不就没了吗，所以其实大脑是一直在运作的，
0: 核心，嗯，
1: 对，它跟我们的心脏其实是一样的，你我们不用担心它会过载，
0: 对，
1: 因为我们是需要刺激不断的不同的脑区，
0: 是
1: 来让同一个来让一个脑区可以得到一个切换和休息，
0: 嗯嗯，左右脑，
1: 对对对对，所以你的大脑累了其实就是我们的认知过载了，
0: 左右脑休息的时候一会儿1.6-1.7米左右好精华呀，这台词就你在想赵本山你多高1.6-1.7米
2: 月亮绕地球
1: 对，这样的忠实用户
0: 真的，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梁静茹，叫做《纯真》。抖音的朋友还听不到哈，因为我们的这个外放你们听不到。此刻正在听我们广播节目的朋友可以听得到哈。
1: 嗯，
0: 我觉得纯真是一种品质，它也是很非常需要呵护的一种养分。纯真用到对的地方，这个纯真倍加加分；纯真用到不该用的地方，会被人利用，对吧？
1: 嗯，嗯，
0: 大家都在讲聊天嘛，嗯，您看到还是？

0: 啊，你读，还有1分32秒，读读读。
1: 今天这个聊天室的朋友们就是真的特别多的
0: 热情，
1: 特别热情，然后大家都
0: 谢谢大家，
1: 有体力遛狗，然后
0: 有体力遛狗，对。
1: 然后当你说到你今天特别累的时候，说主播今晚嗓音特别好，
0: 我都这么累了，
1: 哎，
0: 大家还夸我呢，谢谢大家，大家情商真的很高级。
1: 然后马上又夸边牧精力充沛，
0: 边牧是非常聪明的狗狗，超级聪明的哦。
1: 啊，然后还有人夸我说我的普通话唇齿特别有力。哎呀，
0: 那当然了，
1: 谢谢谢谢。
0: 我们的林老师，我第一次听他演讲的时候是在一个舞台上，我觉得林老师整个人在发光，特别好。
1: 啊，
0: 我这个演讲完之后我就加林老师的微信，对不对？
1: 哦，是的
0: 是
1: 的，是
0: 吧？那天
1: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
0: 对，
1: 啊，还夸我是个特别有看到的，这真的是我。然后说上班，对，都说了说休息，大家互相道节日快乐。哎，为什么节日快乐？
0: 我也不知道。
1: 哎，我没翻到什么吗？就真的太多了。
0: 谢谢大家，19秒了，
1: 对对对对，不够
0: 了，感谢
1: 、啊，不够了，
0: 感谢抖音的朋友，感谢听听 FM 那边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休息，调整自己，不要成为一个麻木的机器。
1: 嗯，
0: 祝各位晚安，拜拜，
1: 拜拜。心跳的精彩闪烁。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5: 调频，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7: 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3: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5: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8: 金府里最小的格格，讲述他阿玛、3个母亲和10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9: 本来是一墙之隔的事儿，风死了就带来了不少的别扭。偏院里又搬来了2家街坊，一家是保定来的，在煤铺里摇煤球的汉子，一家呢是又从山东跑回来的送水的老孟，都是凭力气吃饭的，老是本分人。老姐夫住南屋2间，

0: 北屋和东屋让房客住着，显得很谦虚谨慎。我来到小院儿，看到南屋的窗户纸破着，门框斜着，屋里五峰楼一般空空如也，只有一股我熟悉的老姐夫的味道，那是一种与酿酒作坊气味相近的味道。除了这味道以外，房里的一切都变了。用木棍绑着腿的紫檀方桌上，搁着成浆糊的碗和一个除了桌子以外的地界，都是尘土，厚厚的一层，使家具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面貌。简陋的炊具显示出主人生活的拮据与清贫，床上的被褥杂乱不堪地堆着，满是水渍的黄纸由顶棚上脱落下来，很寒碜地掉在半空，与满是油污的灯泡遥相呼应着。身后传来老姐夫的声音，
1: 哦，是小酒素子来了。
0: 回头看，黑瘦黑瘦的老姐夫拎着酒瓶子晃晃悠悠进门了。我的鼻子一酸。
2: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老姐夫则依然如故，在情绪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问了我不少在学校的情景，又说我是难得来的贵客，无论如何不能马上就回去，他得请我好好吃一顿。我说还是回去吃，母亲那边已经做了打卤面。我姐夫说，
1: 难得有人陪我吃饭喝酒啊，也不是什么好吃事儿，家常饭罢了，要是你嫌弃啊，那就甭吃。
0: 听他这么一说，我要硬走反而显得不好了，想想陪冷清的老姐夫也是应该，于是我就留了下来。老姐夫见我不再执意地回去，很是高兴，孩子一样的兴奋，拿碗拿筷子抹桌子搬凳子，这使我感到他留我吃饭是真心的。把那个酸臭的浆糊碗和丑陋的木床子挪开，我跟老姐夫相对而坐，老姐夫变戏法一样，从一个印着穿旗袍美人的铁盒里抓出两把花生米来，撒在一个豁了口的钱碗里。老姐夫说，花生米啊必须搁在铁盒子里，还要扣眼，要不就皮了，皮了的花生米实在是没有吃头。他说他从来不吃皮了的花生米。我说我也不爱吃皮了的花生米。老姐夫说，会喝酒的人呐，都是这样。老姐夫的宴请不能说不丰盛，碟儿碗儿大大小小摆了七八个，细观其内容，除了一碟花生米是主菜外，其余都是咸菜，而这些咸菜又都是由一块酱疙瘩变换而来的，有丝儿有丁，有块儿有片儿，

0: 各一个将它们精心的糊容易呢。老姐夫拿起一个糊好的小盒，对我说：“别小看这么个不起眼的盒，哎，它的里面那学问大了。怎的学问大？嗯，你看它啊，六个面，四长两短，两个大面啊，分别为天和地。”用古代算学天元数来计算，能解二元高次联立方程。六个面啊，应六合之数，即第四方。老庄说，六合之外，圣人而不论，其实是他把什么都包容了。老姐夫慢慢的抿着酒，谈论着火柴盒包含的哲理，一副悠然一抖和自然。灯光下的老姐夫变得又飘逸又空灵。突然的，我感到了自己的浮躁与浅薄。不知怎的，我为五格格的梦浪感到了惋惜。我问老姐夫，近日可曾见过五格格呀？老姐夫说，他倒是常来。哎，柜里那床，里面三星的棉被啊，就是他上礼拜送来的。说着，老姐夫站起身，打开柜门，让我看被子。这时我的心里多少有了点安慰。老姐夫把新被收着，舍不得拿出来盖，却又要向我炫耀。其实他心里还是念着五格格的。我问老姐夫，还练不练功？
1: 外面呢，大炼钢铁，他们我练得厉害。
2: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五格格到底跟王连长结了婚。1961年，王连长作为金家的女婿，跟着五格格正式进入了金家大门。这是我们家第一位工农亲属。我的母亲不知道对这位革命的工农干部采取什么态度才好，不远不近的保持着距离。我知道在他的心里仍认可着偏院的老姐夫。老姐夫再不争气，再没能耐，也是金家的一部分，那气息和精神都和金家通着呢，永远不可能分割出去。可眼前这个穿泥料中山装、陌生陕南话、对金家的一切物件礼数都有着崇敬与好奇的人，算是怎么回事儿呢？那么格色，那么别扭，那么不合章法。老四顺堂说，如果命运按部就班，这主啊，说不定还在大巴山里牛背上放牛呢。鬼使神差的，竟让他骑着牛进了北京，去了皇上的亲戚。老子骑牛出函谷关一样，

也是得了道了。我的几个哥哥谁都不认可。那时候只要老四一回家，就要翻弄我父亲的留声机，翻过来调过去，只放一张唱片，京韵大鼓，丑末寅初，着重听的就是一段。我只见他头戴着斗笠，身披着蓑衣，下穿水裤，足下蹬着草鞋，腕挂藤鞭，倒骑着牛背，口哼短笛，吹的是自在逍遥，吹出了的山歌是野调无腔，绕过了小溪旁。我们谁听了这个段子，谁都偷着乐。这无疑啊，是在寒碜王连长出身卑微呀，顶多是个山区放牛娃罢了。要是老四们知道王连长在家乡实际的生活还远不如唱里的自在逍遥的话，不知出什么段子来。没受过苦难的大宅门出身的公子哥们的思考，山里的穷小子大概就和那丑末寅初里唱的是一样的，让他们知道什么是饥寒交迫难。当然老四这么折腾，这么评论，全是白搭。人家王连长和五格格根本就不在家住，人家有自己的机关宿舍，一切都是公家供给，连保姆都是公家给配备的。人家压根儿不在乎我们家放不放野调无腔的留声机。老姐夫从来没有评论过王连长，不但不评，还喝了五格格的喜酒，这是我们没想到的。那喜酒是王连长家乡的特产西凤酒。婚事过后，连长让办事员送过了两瓶，指着名说是给老姐夫的。老四说把那两瓶酒。老姐夫说好好的酒干嘛要扔啊，说着撬开瓶盖就往嘴里灌。老姐夫一边喝西凤一边赞不绝口，说这样的酒啊只配给秦始皇喝，秦王扫六合，虎视何凶哉，没有这西凤，廖嬴政也统一不了中国。老四说老姐夫没出息，痛心疾首地哀叹，所愧为人夫，无酒之夭折。跟新姐夫不理会倒骑牛背一样，老姐夫也不理会愧为人夫。五格格和他的新丈夫在外面干着革命，很少回到戏楼胡同的家里来，也很少顾及到年迈的母亲和正在读书的我。那时候我们都处在饥饿状态下，粮食不够吃，周身浮肿，学校停了课，美其名曰劳逸结合，这样很多的时间我就待在了家里。每天的饭食是以两计算的，粮票在那个阶段成了珍贵无比的东西，谁能送谁半斤粮票，那交情该

今天的房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彼时的粮票是踏破铁鞋也觅不来。我每月的粮食定量是28斤半，这个数字至今记忆犹新，不会忘记。按说这个数量不少了，在今天谁能吃得了呢？但在当时就是不够吃，还不到20号粮就没了。每月24号是买下月粮食的日子，需要早早的就去粮店排队。寅吃卯粮，恶性循环，越不够吃就越吃，越吃是越饿。我的哥哥们回来探望母亲，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躲过吃饭时间，怕母亲为难。哥哥们一走，母亲就掉眼泪，说儿子大老远奔回家来了，当妈的连碗热汤面也端不出来，怎么说得过去？可我知道，母亲是真端不出来，就是端出来了，哥哥们也不会吃。那个时候，能接济我们的只有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六格格顺曼，他每次回来总能带回那些出其不意的东西，有时候是人造肉，有时候是小球藻。在我们家为吃而煎熬的时候，老姐夫那边出了岔子，老孟找到我母亲说，去看看你们家的姑爷吧，是粮票让人偷了还是怎的呀？有一个礼拜没动烟火了。我母亲一听大吃一惊，那人要是一个礼拜不吃饭，那还不得死吗？母亲让我和老七顺全快点过去看看，真有什么事儿，赶早给五格格报信儿，说就是离了婚也是夫妻一场，再怎么冤家到这个时候也不能计较什么了。老姐夫的门虚掩着，我们进去的时候，老姐夫正靠墙歪着，眼睛半睁，手脚冰凉，已经摸不到脉象了。老七喊了半天站态也不见动静，只见鼻翼轻轻的吸动，光剩了出气儿的份儿了。老七是个书呆子，他哪遇到过这阵势啊，当下就慌了手脚，扎煞着手嚷嚷，快送医院，快送医院。我说得打电话叫救护车，摇煤球的汉子说，三两步的事儿，还要什么车呀，说着背起老姐夫就往协和医院跑。在医院，老姐夫被几瓶子葡萄糖吊针催醒了，醒个字眼，说当年扎刘妈的针来扎他。我说这回不是葡萄糖酸钙，是葡萄糖。老姐夫说，都是美国出的货，中国没有葡萄糖，中国只有人参燕窝。老姐夫说他辟谷辟得正在精微之处，却被拉到这美国人的地方灌了一身葡萄糖，多大的功夫也禁不住这么折腾啊，这不是摧，这是摧残中国的功法。我说啊，协和医院已经不是美国人的了，一解放他就属于人民了。老姐夫说，那老根儿是变不了的，像六格格那样的洋奴才啊，不是还在吗？你看那些护士啊，卖的步子都很美国。

0: 国人呢，把他们的鞋都换了。因了个人的偏见，已经到了不讲理的地步。
1: 充满汉墨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3: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
3: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看。纯美芬芳，
5: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3: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6: 我是陈光，
1: 我是静桥。
6: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孙幼军的童话《怪雨伞》。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古希腊著名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本《特洛亚妇女》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孙幼军1933年生于哈尔滨，他1955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
3: 不少作品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6: 有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把黑皮鞋擦得锃亮，换上一件雪白的新衬衣去看电影。他忘了现在是雨季，忘了夏天的雨说来就来，所以电影散场的时候，他看见外面哗哗下大雨就很生气。他骂了一句非常难听的话，接着说，有把雨伞就好了。他的话刚一说完，电影院出口处就出现了一把黑底白花布面的雨伞，老老实实地戳在墙上，因为这不是普通的雨伞，而是一把怪雨伞。许多看完电影的人没有雨伞，他们看见那把漂亮的雨伞都有点羡慕，心想，要是我现在有这么一把雨伞该多好。可是他们只是看了一眼，就一步不停地跑进大雨里去了。这个漂亮的小伙子可不一样，他吸开嘴巴说，真怪啊，一想雨伞，雨伞自己就跑来了。他一点也没犹豫，随手就把雨伞拿起来，就跟拿自己家的东西一样。真运气，谁也没来拦他。他撑开雨伞，暗自得意地走到大雨里去。
1: 走了一段路，小伙子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虽然雨伞撑得很严密，可他总感到肩上像是噼噼啪啪落着雨点子。他停下脚步，仰起头来看，这是一把好伞，伞面崭新，丝毫也不漏。他又摸摸背，背上也不湿。这不过是我自己一种错觉罢了。小伙子放下心，又挺神气地走起来。到了家，他脱下新衬衣，一下子愣住了。雪白的新衬衣上满是墨点子，就像写大字的时候不小心溅上去的。不，再

0: 不小心也弄不成这样子，倒像是全班同学都拿毛笔蘸足了墨汁往他身上甩，甩成的。这小伙子慌慌张张拿着衬衣跑进厨房，打了一盆清水赶紧洗，洗了半天墨点子的颜色不但一点没退，倒像是更深了。这可把他气坏了，他丢下衬衣，操起一把斧子想把雨伞砸个稀巴烂。 正要动手，一个好主意忽然跑到他脑袋里来了。要是看见别人也把白衬衣弄上墨点子，那倒是件蛮开心的事。一把雨伞，崭新又不漏，谁能想到他有这么一手？可是把这把怪雨伞给谁呢？当然最好是给一个他讨厌的人。他最讨厌的人就是王小强了。王小强跟他住一个楼道里， 是他的同班同学，王小强是小学四年级学生啊。这个小伙子怎么会跟他同班呢？这个嘛，据那个小伙子自己说，是因为他太热爱学习了，太热爱学习，所以一年级他念了两年，二年级他念了三年，三年级他念了四年，四年级也已经念了两年了。这么一来，今年他就跟王小强同班。他为什么讨厌王小强呢？ 那小伙子也自己说过，是王小强把他变坏了。比方说轮到打扫楼道他不打扫，本来没事，可是搬来个王小强，一轮到扫楼道不光扫得特别干净，还用墩布拖一遍。这么着邻居就说，人家王小强多认真，瞧他。再比方说，五年级张彦生踢足球摔断了腿，打上石膏，要是王小强不多管闲事也就没人骂他了。
1: 偏王小强弄了个车，天天推着张彦生上学，这么着老师就说，王小强是班上最小的同学，每天送张彦生上学，累得满头大汗。你是班上最大的，有的是力气，也跟张彦生是街坊，怎么就一次也不送啊？瞧瞧，是不是王小强把他弄坏了？
2: 嘿，这回可以出出气了。 王小强也穿着件白衬衫，还有好像他们家只有一把伞，他妈妈一拿走，他就只能戴顶小草帽跑着上学。这雨伞可正是他急需的，哈哈。第二天一清早，正是上学的时候，外面又哗哗下起雨来。这小伙子溜出去，将那把怪雨伞挂在王小强门口，偷偷躲在门里看。不一会儿，王小强出来了，他一推开门，就咦了一声。 这是谁的雨伞呀？王小强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就挨门挨户地问，连那小伙子也问到了。可是谁家也没有丢雨伞，王小强只好架着雨伞去上学。那小伙子也背上书包，悄悄跟在他后头，想看个热闹。糟糕的是，王小强并没有用那把怪雨伞，他把雨伞送到居民委员会，顶着他的小草帽推上张彦生就走了。 这有多泄气！但那小伙子不甘心，说来也凑巧，这天放学，他正看见王小强的妈妈回家，手里拿了一把新雨伞，简直跟那把怪雨伞一模一样。晚上，他听见王小强的妈妈对王小强说：“天天下雨，你的草帽也不顶事，我给你买了把新伞，就放在过道里，明天上学想着带着。”那小伙子一听，简直比王小强还要高兴。
0: 他赶紧跑到居委会领回那把怪雨伞，趁着没人注意，溜进王小强的家里过道里，把两把伞调换了。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没下雨，王小强照旧用车推着张彦生去上学。想不到快到学校的时候，大雨点子噼噼啪啪落下来，越落越紧。张彦生没穿雨衣，有点着急。王小强说：“没关系，我今天有雨伞了，你打着。”张彦生坐在车上打着伞， 王小强在后头推，张彦生怕王小强淋雨，就把雨伞往后举。王小强拼命往前推他的手，说：“我没事儿。”真的，张彦生打着石膏的腿已经淋上雨点子了。王小强心里想，这个张彦生可是个犟脾气，要是这把雨伞再大点就好了。他刚这么一想，就觉得那把雨伞忽的一下子变大了。 王小强停住了脚步，他惊呆了。我觉得这伞好像变大了。好半天，他才喃喃地说。张彦生也惊奇地张大了嘴巴。真的。

0: 比原先大多了。王小强问，你是不是觉得沉了？张彦生举了几下，没有，好像还是那样。王小强推着车继续往前走，王小强喊他们也来挤这一把伞，可是他们到了伞底下谁也不觉得挤，因为只要王小强一想，再大一点就好了，那把伞就呼的一声变得更大。到进校门的时候，这把雨伞下，但是没有一滴雨淋到他们身上。张衍生呢，举着那么大的一把伞，
1: 那个漂亮小伙子出门的时候没带雨伞，看见下大雨他反倒高兴起来，他偷偷跟在手推车的后边，想象着王小强到学校以后的狼狈相。哈，张彦生也穿了件白衬衣，这回他要挨怪。等到他看见那把雨伞突然变大了，他惊奇地瞪大了眼睛，他的眼睛越瞪越大，后来就跟两个乒乓球似的。他淋成个落汤鸡，冻得直发抖，可就是不敢到伞底下去，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那把怪雨伞的厉害。上第一堂课的时候，老师讲着讲着忽然说，别当是坐在最后一排我就看不见你，你又东张西望的干什么。老师批评的正是那个小伙子，他这回东张西望是看王小强和那几个用过那把怪雨伞的同学呢，可是不管他把眼珠子瞪多大，他也看不到他们身上有一个墨点子。他心想，这把雨伞真怪，任讲给我的，我听了觉得挺玄乎，说什么光是笑了笑。有一天我去上课还有点发烧，可是我那班学生马上要毕业了，不好耽误的，我坐在教室里给他们解答一两个问题也好。我正慢慢腾腾地在路上走着，忽然打了两个很响的霹雳，大雨哗哗下起来。我叹了口气，心想这下糟了，晚上非发高烧不可。我还没想出个有一顶黑底白花的布伞遮住我头顶，举着雨伞的那个脸蛋圆圆的小男孩穿着干干净净的白衬衣，扎着红领巾。我说，哦，谢谢你，可是我个子太高了，再说两个人。我的话还没说完，就看见那把伞的伞柄忽然变长，那小男孩用不着再把胳膊举得高高的了，我也再用不着低着头。我正觉得惊异，又见那伞面呼一下子大出一圈来，正好把我们俩严严地遮起来。
0: 大概我吃惊的样子十分可笑，那男孩子望着我嘻嘻地笑起来，接着我们就开步走了。原来这是真的，我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真有这样一把雨伞，能变大能变小。那天我连一滴雨也没淋着。还有一件怪事是，我从那顶雨伞底下走出来以后，头不疼了，嗓子也不哑了。到了学校，我给我那班学生上了课，我觉得我的声音比哪一天都响亮，我的课也好像从来没讲得那么好过。好了，孙幼军的童话《怪雨伞》我们欣赏完了。这篇童话想象丰富，但绝不牵强，作者在借故事给小读者讲道理，故事讲得非常高明，让读者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教育。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欣赏根据古希腊著名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本《特洛亚妇女》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在古老的荷马时代，特洛亚城邦位于希腊与黑海之间的交通要道，经济和文化都比希腊繁荣发达。1194年，以雅典城邦为核心的希腊攻打特洛亚，10年以后特洛亚才被攻占。特洛亚的国王名叫普里阿摩斯，

皇后和卡伯怀孕时，梦见生了一只火炬，这只火炬烧毁了特洛亚城。国王和王后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孩子降生后便把他遗弃在荒山野地。孩子并没有死，他被取名帕利斯，成长为一个英武的青年。在特洛亚举行一年一度的运动会时，帕利斯也来看热闹。血缘亲近和心灵感应使国王和王后认出了自己的儿子，他们再也不忍心抛弃亲生骨肉，便把帕利斯留在宫中。但是这个帕利斯后来真的酿成了特洛亚王国之祸。原来诸神之王宙斯的妻子赫拉与希腊首府雅典城的守护神雅典娜和另一个法力无比的女神阿佛罗狄忒互相比美，争执不下，请帕利斯去评判。三位女神都来未能投合年轻的帕利斯的心思，她答应帕利斯，如果一个最最美丽的女人，阿佛罗狄忒便把美人海伦许给了帕利斯。这海伦原本就是个风流种，希腊神话中宙斯与斯巴达国王的妻子勒达幽会，生了海伦。海伦长得艳丽无比，天生万种风情，弄得希腊各盟邦的王子们个个神魂颠倒。海伦最后嫁给了后来成为斯巴达国王的摩尼拉厄斯。帕利斯趁莫尼拉厄斯到外地去为他的外祖父送葬时，与女神阿佛罗狄忒一起来到斯巴达，看到帕利斯英俊勇健，早已芳心摇荡。一方面是女自己心甘情愿，半推半就与帕利斯私奔了。斯巴达国王莫尼拉厄斯回到家，眼见妻子被帕利斯拐走，岂肯善罢甘休，便与他的哥哥雅典盟邦的统帅阿伽门农元帅以及许多当年追求过海伦的各盟邦的王子们一同率领大军浩浩荡荡杀奔特洛亚而来。希腊远征军攻占特洛亚以后，使得特洛亚人遭到了极其深重的灾难。特洛亚国王普里阿摩斯在城堡失陷时被杀死在祭坛之下，他的一个儿子英勇善战的赫克托尔阵亡了，另一个儿子也就是引起这场战

都要被掳走，成为希腊人的奴隶。以特洛亚王后和喀珀为首的王族的女眷们也无一幸免，都集中在城外一座营帐里等候发落。痛苦最深重的莫过于王后和喀珀了。丈夫被杀，她不能去为他洗净尸体、包扎掩埋，使死者入土为安，这是当时人们最引为奇耻大辱和良心受到谴责的事情。她的女儿每

德拉，以及儿媳安德罗马克和小孙子阿斯蒂阿纳克斯的命运。可卡伯一个人走出营帐，躺在城门下冰冷的石阶上。他想到自己这把年纪仍难逃被人捡去

船已经掉头，准备远航归去了。他们即将被押到船上，离乡背井，运到希腊去做奴隶。妇女们听他这么一说，都哭喊起来。正在这时，希腊军中的传令官塔尔提庇俄斯大步流星地走来，他要宣布特洛亚妇女们最关心，同时又最害怕听到

和卡布闻听此讯，悲愤地呼天抢地。被气疯的卡珊德拉却举着火把，唱着歌走来了。他唱道：“我真有。”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好处是吧，它能开胃。另外荷叶粥呢，然后它能荷叶它有化湿的作用，对于脾胃有湿气的是吧，食态比较比如食态有黄腻的，
1: 嗯
0: 嗯，说比较粥生比较困倦的，就是比较适合荷叶粥，
1: 嗯、
0: 啊，
1: 包括您荷叶可以泡茶，
0: 对对对，
1: 单着泡茶，或者是这个放在其他的一些什么绿茶里面，
0: 对，也没问题啊，
1: 也都是可以的哈、嗯。很多朋友他们到了夏天出的那个汗，
0: 嗯，
1: 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会说，同样是出汗，
0: 嗯、
1: 这个汗出汗的感觉不一样，
0: 对对啊，
1: 哎，有的人就感觉是像这个清水流淌，
0: 啊、
1: 嗯，但是有的人就会觉得我夏天出的那个汗特别的黏腻，
0: 对、嗯，
1: 同时还伴有头昏脑胀的情况，
0: 对，
1: 就是甚至有的人怀疑说我是不是中暑了呀，
0: 嗯，
1: 对，这是怎么回事儿？
0: 嗯，这个就是到我们到夏天之后，因为暑热比较盛，暑气比较盛，所以说我们人体内它阳气也比较盛啊，所以说怕热了。另外呢，还有就是暑多兼湿，湿气是吧？湿邪呢，它容易困住这个气机，气机困住了，然后人体它就不能正常流通了，就可以出现这个周身困倦啦，没精神啦，是吧？然后这个因为它既有暑热又有湿气，是吧？然后它这个你暑热它就破经外泄，是吧？就会出汗，但是呢，因为你有湿气，它出汗出的还不太通畅，是吧？就会出现一些汗出现黏腻啦这些情况啊。另外这个有暑气暑湿把你困住了，你阳气不能生发起来，所以说就会出现头晕啦、昏胀啦这些情况。嗯，
1: 夏天最常见最常说的大家就是说，哎呦，这一整天没精神，昏昏欲睡的。
0: 对啊、
1: 哎，能通过这样子的一个体征，
0: 嗯，
1: 就说明他就是有暑湿困于体内吗？
0: 嗯，也不能完全靠这个，因为暑热这个它这个特点呢，它还能暑生耗气伤精，那气，所以说你考虑清楚你是伤耗伤气。

0: 包括您别在大太阳底下直晒的时间过久，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稍微有点阴凉的时候咱们也得躲躲阴凉，
1: 对
0: 对，以此能够帮着大家既能防暑降温，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至于说让我们体内的汗排不出去，
1: 对，
0: 其实呢真的是一冷一热的关系啊，有的人就是热的太久了，有的人呢是该出汗的时候他不让自己出汗，
1: 对，
0: 哎，真的有一些人，就是你会看他同样的两个人放在同样的环境当中，一个人就大汗淋漓，另外一个人就不怎么出汗，
1: 对，
0: 这个是体质不同还是怎样呢？
1: 跟体质不太一样，体质就是说该出汗的一定要出汗。昨天吧我们还遇到一个病人，他就是然后这个本来他有这一个皮肤病，然后呢然后这个他出点汗他就觉得这个皮肤他就好点儿，是吧，然后但是他如果在长期在这个空调屋子里面待着，然后他这个皮肤病他就会加重，
0: 这就说明其实这是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我的出出汗排排毒，
1: 对，出汗它也是排除邪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0: 那对于那些已经在很热的情况之下他不容易出汗或者是汗排不出来，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1: 有可能就是一方面他可能有寒气，是吧，寒气把他这个毛孔闭塞了，他有可能他里面很窝火很内热，是吧，但他就是不出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包括一些药材啦，是吧，然后给他清热啦驱暑啦帮助他出汗，这种情况是也是可以的，比如他们常常用的薄荷，是吧，薄荷它就是一方面能清热还能让你出汗，或者薄荷茶完全没问题，
0: 一方面喝了之后凉爽爽的，就是感觉除了这个暑热了，
1: 对，
0: 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它也是帮你往外排这个热，
1: 对，它还能透热外出，
0: 这些方法哈推荐给大家。每到夏季酷暑难耐，人们会喜欢喝冷饮吹空调冲凉水澡来解暑，殊不知会让身体饱受夏寒症的折磨。究竟夏季养生如何去暑才能不伤身，去暑方法有哪些常见误区，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夏季去暑讲究多。

0: 这个呢我们也要辩证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是吧？你比如说就是比如说早晚的时候他凳子肯定比较凉啊，是吧？老年人他体质比较弱，是吧？他有可能着凉这种情况。那还有辩证的理解怎么理解啊？那比如说这个大夏天的时候他中午比较热，凳子比较热，那对于一种脾胃虚的人他可能接触点热量他还有点有帮助。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我还在他们说的话筒还在辩证的理解。对，
1: 不能特别的这个死板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其实以前那个老话说的夏不做木啊，是指有一些木头，比如说它一早一晚有露水啊，它会有那个吸湿。
0: 对，
1: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看着表面上也许它比较干爽了，但是您坐到上面那有一些这个湿气嘛，它还是可能会进入到人的体内哈。
0: 对
1: 对，这些呢是要注意的，尤其像有一些这个本身可能关节疼痛呀，
0: 对，
1: 哎，这部分老年人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像您刚才提到了，我记得前两年还有那个新闻呢，很多年轻的小姑娘，
0: 对，
1: 夏天的时候坐的那个大石墩儿，
0: 对啊，
1: 就是感觉这就是一种热疗，
0: 对，治疗痛经啊，
1: 其实这个也都是
0: 可以
1: 有用的方法，
0: 有用的方法，对
1: 对，但是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吧，
0: 对，
1: 内经当中还提到了叫做壮火食气，它其实强调的是什么呢？也是在这种高温天气。就是包括你行动了之后呀，运动了之后哈，很多人就是立刻冲凉，或者是立刻喝一点这个冷饮，这种情况也是非常非常的普遍的。之所以叫警示嘛，那是说明会有哪些可能严重的问题出现呢？
0: 内经里面提到这个壮火食气和少火生气，是吧？壮火食气呢，壮火什么叫壮火？叫邪火啊，邪火它就容易耗气伤精。耗气伤精，那少火呢？有时候叫健康的火，可以促进我们人体正常的这个生长发育。所以说，我们首先了解这个壮火它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高温天气呢？高温天气之后呢，你特别运动完之后特别热，那这个时候它很容易这个耗气啊、伤精的这种情况啊。如果是立刻冲凉喝了冷饮呢，它就可能出现情况，就是把你这个气机闭塞住了，一方面，它可能它这个清不了你这个邪火。同时呢，它有可能把你这个毛孔呢闭塞啊，那可能出现这种最常见的感冒，还有这些拉肚子啊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还是这个要注意一些这些情况啊，可以推荐大家可以这个温水擦身，是吧？最起码水别太凉，
1: 别太凉啊。
0: 另外呢，也可以比如说喝点绿豆汤啦，是吧？它也能对我们这个壮火邪火，它也有这个清热消暑的作用，也有帮助。
1: 包括以前我们经常说到的像什么豆类的汤呀，或者是米的那个汤呀，它好像对于我们说这个生津，解渴解暑，
0: 对，
1: 效果是比白水要更好的，
0: 有帮助啊。
1: 好，再来看一看夏季呢，心烦失眠，我们说可以通过一些养心的方法来达到去暑的效果，
0: 对，
1: 有没有什么去暑的穴位呢？
0: 去暑穴位呢，你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劳宫穴、神门穴啊，这都可以养心啊，清心安神。那这个代偿饮这一块呢，那么可以用点莲子仙儿，是吧？一颗两颗的，我们来泡水喝来，那也能清心火、清心除烦。
1: 像这种泡水喝的话，是不是就是一天我就往里面蓄水就可以了？还用来回换吗？
0: 不用换了，啊。
1: 一方面它能达到这个清心火的效果，
0: 对。
1: 另外一方面也不至于说您用的量太大，
0: 对，
1: 而导致可能是寒，
0: 对，
1: 伤了你的心，
0: 对，
1: 最后呢，我们来帮着大家来总结一下，像这种三伏天去暑养生，我们经常说益什么，忌什么，对，帮大家来会会总。
0: 三益呢，就是一方面是吧，因为咱们春夏养阳气啊，春夏养阳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喝点这个姜丝茶、姜丝可乐是吧，把我们的脾胃阳气护住。同时呢，中午我们可以睡睡这个午间小憩，使我们的心神心气儿更足一些。另外呢，我们可以对于这个阳虚的患者呢，我们可以适当晒晒背，是吧？来补充补充我们的人体的阳气。
1: 这也是这两年。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
0: 远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

0: 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

0: 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 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3: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2: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3: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0: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路有没有爆炸的抢点？好，
5: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4: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6: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7: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8: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9: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8: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0: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的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1: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2: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1: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3: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0: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

0: 议员，五月中下旬多部芯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

0: 拉。
1: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

0: 开放格局，政府机构每年至少开放5个新场景。
1: 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破8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半个月，外国人同比增长33.6%。
0: 本市已构建起智慧生态安全防控治理体系，
1: 环陆月季出站，惊艳北京市民。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开展。
1: 下面请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北京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我们愿发挥优势，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携手推动各项事业发展进步，双方拓展教育科技领域合作，围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低碳技术等共同关心的议题，推动人才培养交流、科研联合攻关、创新成果转化取得更大成效，加强非遗传承、创意设计、教育数字化、跨国技术转移等方面经验的国际交流互鉴。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价值阐释传播和国际交流合作等领域继续加强指导，共同守护好人类文明。

德马俊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昨天到房山区门头沟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有关工作部署，细化落实提升山区防汛避险救灾能力各项硬措施，构建更加科学。

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河北镇口儿村是市级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村，英勇沿避险转移路线来到村庄高地堡垒，

0: 有人盯，有人帮。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加快推动场景培育和开放应用工作方案今天出台。工作方案明确，本市将围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智能制造、生产性服务业、现代农业五个首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应用场景领域，重点打造数据要素 X、 京津冀氢能走廊、智能工厂、人形机器人、一会一赛、 AI 加工业设计、智能育种关键技术验证等一批应用场景，以场景创新赋能现代化。

0: 目前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不用跑流程办签证，拿着护照就能出发。沙迪和朋友就这样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北京之旅。
1: 我们这一次计划在北京待10天，这是一段非常棒的经历，现在很期待。
0: 人群中还有不少利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来北京打卡的旅客。来自俄罗斯的伊利安娜今年已经是第二次来中国，这次

0: 到对它是怎么反应的，像我们想要的那种反应呢，那这个小分子就被我们筛出来了。
1: 位于北京大学的核糖核酸北京研究中心于2023年12月正式揭牌成立，是北京市布局的首批北京研究中心试点平台之一。陈雪梅院士坦言，当前传统药物小分子研发已日趋成熟，但靶向核糖核酸的小分子药物研发仍是前沿空白领域，也是突破新药研发瓶颈的关键赛道。他举例，
0: 比如说有一个致癌的基因，在蛋白层面是找不到能够靶向。

0: 广播记者继续报道。记者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近年来本市不断织密生态安全防护网，在森林防火方面，北京已全面建成并高效运行卫星遥感监测、航空巡查、视频监控、高山瞭望、地面巡护、舆情监测六位一体、空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在本市重点林区布局1040个视频监控点位，实现可视化智能监控，常态化开展巡护宣传和早期火情处置，市级智慧森防平台集成各类感知数据，实现火情预警、资源调度、辅助决策全流程智能化，确保火情处置秒级响应、分钟出动。
1: 据北京日报报道，防灾减灾日北京市主场活动昨天在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举行，现场多款智能救援机器人亮相，其中蛇形搜救机

0: 2558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74%，服务范围覆盖北京16个市辖区。一部手机，一个护理工具箱，孙家乐的护理日常是中国互联网加护理发展的一个缩影。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正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
1: 进入五月份，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中间隔离带的乐器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波花，各色乐器竞相绽放，为京城带上了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乐器项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乐器经过冬季休眠后，春季它的第一波花都会开得好一点。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乐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今年大家感觉环路乐器花开得特别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3: 往年北京环路主路隔离带大多数用的都是藤本乐器，追求的是大花。从去年开始，在环路上、在高架桥上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用了很多分花乐器，单朵花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花量特别大，群开效果非常好。
2: 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乐器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乐器，布置花箱约3500个，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好心情。
4: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风景，
5: 看了这个花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2: 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6: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2: 国贸桥区的乐器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京城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乐器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长达300多公里的乐器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打造四环路65公里乐器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
7: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乐器彩廊，将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美丽的乐器生态廊道。
2: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补充说，
3: 今年东四环改造用的一些像佛罗伦蒂娜、夏洛特夫人、安吉拉，这些比原先老的乐器品种，它的连续开花性都更好，花量更大。
8: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9: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第六届中国北京广电媒体融合发展大会昨天在京开幕。2026年金狼牙人才专项遴选和金狼牙名家工作室推荐申报同步启动，全国首个城市取景地图正式点亮，向全国乃至全球影视创作者发出邀请。
1: 5月18号到20号，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将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展会吸引10多个国家企业参展，涵盖旅居康养、居家适老化改造、老年营养膳食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示多元养老模式，助力银发产业高质量发展。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在首博开展，会持续到10月18号，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特展。近万平米展区汇聚约800件珍贵文物，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沉浸式展现美洲千年古文明。观众可登录首都博物馆微信小程序服务号购票。
1: 昨天在 CBA 季后赛1/4决赛中，北京北汽队在五棵松体育馆以88-73战胜广东队，以2-1的总比分淘汰对手，挺进四强。
9: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6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嘉诚金石制文脉百年新，恰逢国际家庭日，聚焦康音先生文献特展，嘉宾董燕、勾超品读名家治学艺术之路，感悟优良家风与传统文化精神传承。9:30是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2: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2: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眷恋人间。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谢谢，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0: 这辆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1: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0: 真正实现就近养老、安心享老，切实提升了辖区老年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通远街道民生保障办公室民政工作人员李娜说，
1: 街道也是多次这个召开这个各部门的协调会，全程跟进做这个闭环管理，也是靠着这份这个钉子的韧劲儿，最终把养老服务中心从规划图纸变成了现实的阵地，真正打造成了我们通运辖区的养老的核心枢纽，用实打实的行动践行了我们基层应该有的政绩观。
2: 初夏时节，通州区鹿城镇百花盛放，从药艺公园的芍药秘境到八个庄村的金色油菜花海，从街巷转角的紫花地丁到校园周边的缤纷花境，一幅蓝绿交织、成员相融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今年鹿城镇依托深厚生态本底，打造多处免费赏花点位，

精准预判风险，联动京东数字化调度中枢，实现区域内应急物资快速调配、精准投放，协助政府构建高效应急保障体系。昨天首届

非食品中受清明节五一假期影响，居民出行需求明显增加，服务价格由降转涨，上涨 1.1%。

相关的六类必选标签。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昨天是国际沪市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